0: ولا كل من شرب المذام نديم
1: Not all high.

سافر البير غروب مشكوره تردين الصدق ما قصرت دمعي وبلد

喺澳洲生活、適應、了解、重新開始，全部都係生活一部分。同聲同路人電台節目由同路人雜誌製作，為你帶嚟每日新聞資訊、時事專題同音樂陪伴。透過故事同討論，幫助新移民更了解澳洲，融入社區，陪伴每一位喺澳洲生活嘅華人移民，一齊走過生活每一步。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网站 sameway.com.au 了解更多新闻同生活资讯。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嚟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大家好，欢迎收看同路点评。今日重点新闻有：财长近期报告辩护通胀纪录；网络谈判代表警告 AI 有轻易利用澳洲旧有系统；救护人员担忧维州新精神病应对系统；特朗普曾建议习近平购买美国武器；南韓要求烏克蘭就轉移北韓戰灰道歉。財長 Chalmers 確認上一財年的預算赤字比五月預測的283億澳元減少了60億澳元。他表示這個情況表明政府一直限制支出增長，並在儲備銀行星期二即將決定會不會再次將官方現金利率上調至 4.6% 之前努力抑制通脹。財務大臣 Katie Gallagher 將預算節省歸功於老年護理、兒童保育和藥物福利計劃 PBS 支出的減少。 Chalmers 表示即使政府致力於提高生產力，但它的好處遺憾的是將會在未來幾年而非未來幾個星期內顯現。總理艾爾巴尼斯都指出全球通脹是推高利率的主要原因。隨著政府緊急對惡意 OpenAI 代理存儲 Medicare 數據事件展開調查，人工智慧專家兼科技政策設計研究所執行董事 Johanna Weaver 表示较旧的资讯科技系统存在巨大的漏洞。在2021年完成联合国任期的 Weaver 表示，政府需要付出彻底的调查和修复努力来堵住漏洞，并呼吁 AI 公司不要在网络上发布他们无法控制的模型。他还透露澳洲系统没有得到更新和维护，原因不是人家已经忘记他们，就是成本太高或者不再有针对这些系统的更新。而 OpenAI 在星期日表示，由于关于代理失控的报告不断增加，已经暂停最新模型的训练，表示只有在确信已采取额外安全保障措施的时候才会恢复训练。维州救护车工会 VAU 表示，工会完全不知道政府正推行一项重大倡议，由救护人员主导处理精神健康危机出勤。根据最新公布的州协定，对精神健康事件的紧急应对将过渡到以健康为中心的模式，在安全和可行的情况下，救护人员将担任主要应对者，而警察和保護服務官員就會轉入次要支援角色。即使州政府確認衛生局、維州警察局和維州救護車局已簽署該協議，但工會領導層對這個政策的推出方式表示嚴重保留。 VAU 總幹事 Danny Hill 透露，透過新聞報導才得知該架構，並指出事前未曾諮詢。他亦強調複雜的精神健康出勤過程中存在暴力、攻擊和不可預測狀況的風險，救護團隊和警察經常需要並肩應對。美国驻华大使星期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周接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时候曾提出向中国出售武器。特朗普保护台湾的承诺程度先前曾受到质疑，在北京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他将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描述为同中国交易中的谈判筹码。台湾外交部次长陈明奇强调北京带来的严重军事威胁。北京表示坚决反对华盛顿向台湾出售武器，而且敦促特朗普反对台独。乌克兰总理泽连斯基上星期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乌克兰在抓获两名为俄罗斯作战的北韩士兵之后，已经将他们转移至南韩。南韩要求乌克兰充分解释和道歉，指责乌克兰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公开将两名北韩战俘转移至南韩。首尔仲指责基辅虚假否认两国曾经同意，对转移为俄罗斯作战的北韩人一事保密。青瓦台公共关系首席秘书星期日表示，南韩政府正审查针对这个问题的追加措施，认为基辅放弃了用这些士兵交换乌克兰战俘的机会。鉴于安全、外交和人道主义方面的考量，包括战俘和家属的安全，南韩同意对转移事件保密。乌克兰驻首尔大使馆未回应任何媒体的置评请求。

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陪你走过澳洲生活每一步。除了电台节目，你亦可以在 sailmy.com.au 阅读更多新闻专题、生活资讯和人物故事。

大家好，欢迎收听郑卓文专题时段。这个环节由拥有物理治疗、家居安全以及国际关系背景的郑卓文主持，从澳洲生活和民生议题出发，同大家一起探讨社会发展和国际局势。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收听同声同路人嘅节目，我系卓文君郑卓文。今日同大家讲啲咩题目咧？咁最近嗰几个礼拜咧，讲啲比较严肃嘅问题啊，关于环保啊、生活成本嗰啲嘢啦。咁可能有啲哇咁严肃嘅，今日讲啲咧就系比较轻松啲。咁但系咧就系都几得意嘅题目噶。咁个题目就系咩？澳洲嘅借蝉蜍。一場失控的生態實驗，蟬蜍咧就係個即係比較文雅的稱號啦，咁我哋叫做甲蟹或者係呢、這個即係呢個名啦。咁所以咧就係、是、各位聽眾朋友咧就其實咧就話究竟咩問題咧咁樣？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好澳洲一個好著名亦都好具爭議性嘅生態問題嚟嘅。咁究竟呢、這個cane toad 啦，或者叫借蟬蜍，或者係呢、這個借同金借有關係嘅甲蟹啊嚇？咁、究竟佢有咩問題咧？咁有啲人咧就話：，咁一隻大嘅青蛙、大嘅甲蟹有咩問題咧？但係其實呢啲動物咧已經成為澳洲咧最具破壞性嘅入侵物種之一啦。咁咧其實咧就佢唔單止影響嗰啲農田啦，仲影響咗澳洲嘅原生嘅動物啦、生態嘅平衡啦、寵物嘅安全，仲有咧水源嘅環境。咁咧就甚至會影響咧澳洲人對人類干預自然嘅反思。哇，講到好似好偉大咁，其實咧個實際問題咧真係幾嚴重嘅，因為咧而家嘅嗰啲嘅借蟬蜍咧，估計咧就最少超過2億隻嚇。咁所以咧就仲有咧，佢已經咧就本來咧最初嘅時候咧引入嘅時候咧就只係101隻，但係而家咧已經咧就除咗超過2億之外咧，仲有咧佢係由呢個昆士蘭嘅東部慢慢咁去到周圍嘅地方，已經超過100萬平方公里咁大嘅地方啦。即係咧本來咧就由呢個昆士蘭東部。啊，跟住慢慢去昆士蘭嘅南部啊、西部啊，咁咧就最初咧就去到咧就係昆士蘭同埋一個新南威爾斯州嘅邊境，就仲未入新南威爾斯州，但係慢慢咧佢入咗去呢個北領地啦，跟住咧就去埋西澳，跟住然後咧已經有一啲嘅借蟬蜍已經入咗去呢個新南威爾斯州嘅南部啦，仲有咧入到去一啲嘅鎮嘅地方嚇，咁咧就所以其實咧就嗰個問題都相當嚴重嘅。咁本來咧佢嗰個傳播速度咧最初嘅時候咧就係大概咧每年就5至10公里咁慢慢咁移動嚇，慢慢咁擴展，但係而家個速度咧已經咧慢慢變咗做每年嗰、那個擴散的速度去到40公里，甚至而家嘅數據咧話係超過55，甚至到60公里每年。咁其實咧，咁你變咗咧就會一路一路蔓延噶嘛。咁啊，橫行咧佢就仲未去到呢、這個維省同埋南澳啦。咁但係呢個問題都好令人擔憂嘅。咁喺有啲嘅數據咧就話，過往150年之間咧。咁呢個物種咧，本來喺呢個中南美洲嘅，已經係傳播到去15個國家，成為好大嘅生態嘅問題啦。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就會同大家由歷史咧講到今日啦，由生態咧講到政策，亦都講澳洲到底能唔能夠控制呢個咁嘅借蟬蜍啦。但係因為呢個問題咧，其實都搜集資料嘅，發覺原來好多好多資料，同埋有啲好得意嘅喎。咁所以咧就係、是。一集咧半個鐘頭咧就講唔曬，咁我諗住咧分兩集。咁第一集嘅時候咧，我主要去講呢、這個佢個問題啦，介紹下呢個借蟬蜍有咩咁犀利嘅嘢咧？點解佢可以搞到呢個澳洲嘅生態平衡啊咁大嘅問題咧？咁跟住後咧，亦都會講下究竟咧，即係係咪政府完全冇做嘢？其實有做嘅。咁究竟咧佢做嘅方法有咩問題呢？其實咧已經用過好多不同嘅方法，但係咧嗰啲傳統嘅方法咧就係、是、一係就完全冇效，一係咧就嗰個效用係好少。咁所以咧就喺下一次嘅時候咧啊，下個星期咧咁啊，同佢講下咧而家有咩嘅新嘅方法咧係比較咧就係、是、有效啲嘅嚇。跟住然後咧仲有咧就話係咪呢個問題？哇！佢咁傳播得咁犀利，係咪我哋乜嘢都唔可以做咧？其實咧政府係有一啲嘅
做咗啲嘢，咁我哋咧普通嘅市民咧，我哋都唔係話完全乜嘢都做唔到嘅。仲有咧嚇呢、這個嘅原住民咧，佢亦都係有啲嘅嘢係教過我哋嘅，咁所以變咗咧就唔係完全咧都係灰暗啊嚇。咁、啊、我哋咧都係最後下個星期咧講下啲正能量嘅嘢。咁首先講下咧就話，究竟澳洲係咪唔可以控制到嗰啲咁借船除咧？其實咧，有個問題，不是因為自然太過危險，而是因為人類太自信啦。因呢個問題咧，其實咧就唔係嗰啲嘅借船除咧自己嚇、啊，或者透過一啲嘅遊船啦、啊，或者其他嘅方法入嚟嘅，其實咧係政府帶入嚟咁，所以咧係我哋搞出嚟個大頭佛嚟咁，所以咧第一個問題咧，咁講一講呢、這個借船除係咩啦？咁咧嗱，呢、這個嘅佢個原本個學名啦，咁我試下讀啦，叫做 Rhinella marina。咁佢個原產地咧就我頭先講過啦，喺中南美洲，其實咧就唔係啲澳洲嘅原生嘅動物嚟嘅。咁佢咧就係、是、如果大家有去過呢個昆士蘭啊、北領地啊、西澳一啲地方，有啲人都見過，我都係見去過嗰度旅行，所以我都見過佢咧體型好大嘅。咁咧就皮膚咧好粗嘅，咁大家知道咧嗰啲嘅甲怪啊嗰啲型啦，咁好大隻嘅，咁咧個顏色咧就偏啡色啦，咁個後腳咧就比較短少少嘅，最大嘅特徵咧就係佢係有毒嘅喎。啊，係有毒性嘅，咁佢啲毒咧就話喺個耳後咧，當然你話，哎，青蛙邊有隻耳仔啊？其實咧就喺佢嗰個頭嗰、那個即係攞嚟做聽覺嗰個位置嗰度有個大型嘅即係毒嘅嚇狼啊，或者毒線啊咁啦。咁佢收到威脅嘅時候，會分泌好多毒液嘅喎。咁咧就呢啲毒液咧就唔單止咧就係即係會毒死啲狗啊、貓啊，就算蛇都食毒死埋嘅喎，仲有咧有啲嘅鱷魚咧，淡水鱷魚啊，同埋有啲嘅澳洲咧都有啲嘅細型、小型嘅嗰啲嘅掠食動物啦、啊，嚇咁佢咧就捕食一啲嘅昆蟲啊，或者呢個青蛙啊，嚇、啊、咁小嘅哺乳動物嗰啲食咗之後都死埋嘅喎，咁所以咧就話呢、這個借蟬除最可怕嘅地方咧就唔係因為大隻。而家咧佢係有毒，咁一間咧就其實咧就會講下咧就話呢個咁嘅借蟬除咧，咁頭先咧話大隻，咁大隻成點啊？咁咧就係、是、如果佢係呢個嘅即係成年嘅借蟬除咧，就大概10至15個即係 centimeter 啦嚇，咁啊叫做係我希望冇譯錯啦嚇，咁啊係公分啦咁樣嚇，咁最大咧可以去到23 cm，23公分。仲有咧，曾經記錄過咧，最大一隻咧有2.7公斤喎，2.7公斤，你諗下好大隻嘅喎，差唔多成呢、這個嚇5磅幾6，有成6磅咁犀利嘅喎。諗下，如果我哋咧好有啲人咧，我哋中國人咧中意食田雞啦，咁你諗下嗰啲田雞細細只，你諗下，哇！如果你有一隻田雞6磅咁大隻，哇！真係一個人都食唔曬。咁所以咧。佢最大嘅問題都唔係佢大隻，而係咧其實佢係最有毒嘅。仲有咧呢啲毒性咧，就經過研究咧，就本來係佢喺中南美洲嘅時候咧係冇咁毒嘅，已經喺中南美洲已經出曬名係好毒噶啦。但係咧嚟到澳洲嘅時候咧，經過好多嘅進化咧，慢慢咧佢就變咗個毒性啊增強咗，就差唔多40%。你諗下，哇！仲有咧就話佢咧仲有一個體型大啲嘅喎，跟住咧肌肉更加發達嘅喎。仲有咧就話佢只腳咧，雖然佢後腳咧需要相對比較短，但係嚟到嘅時候咧，嚟到澳洲咧嚇、啊，可能呢度地大物博啦，咁佢要係方便佢傳播啦，所以咧就話只腳都長啲嘅喎，所以咧就會令到佢傳播咧越嚟越快，咁所以咧就好大嘅問題啦。咁人哋問啦。點解啲澳洲人無端端咁樣嚇引入呢個咁嘅借蟬除咧？咁樣咁其實咧嗰個背景就係咁嘅，喺1920年代嘅時候咧，喺呢個嘅波多黎各啦，大家知道波多黎各咧就喺選美嘅時候咧，成日好多啲嚇美女出現嘅，咁波多黎各啊，跟住然後咧世界小姐啊咁樣嚇，咁但係咧就係波多黎各就喺中美洲嗰度嘅。咁波多黎各嘅時候咧，係佢哋都係有好多嘅嗰啲嘅甘蔗嘅，咁亦都係有啲嘅蟲害啦，特別係嗰啲嘅甲蟲咧，嗰啲專食呢、這個嗰度
嗰啲嘅甘蔗。咁所以咧，曾經喺1920年代嘅時候咧，有啲研究咧就話嚇喺中南美洲啊嘅地方，即係利用呢個蔗蟬蜍咧，係可以幫手嚟到消滅或者減少嗰啲嘅即係嗰啲食甘蔗或者係殘害啲甘蔗嗰啲嘅甲蟲。咁所以咧就話，咦，呢有成功例子喎、哦。咁於是咧就話，後來咧就美國咧就覺得，誒都有幫助喎、哦。咁咧將佢引入咗去引入去即係其他嘅地方，去夏威夷嗰度。咁喺夏威夷嗰度只有幾年嘅時間，咁澳洲話，咦，咁正喎、哦。其實咧，我哋昆士蘭咧曾經一段時間咧係大規模種植呢個甘蔗，咁所以咧呢、這個農作物對呢個昆士蘭嗰個嘅經濟啊、農民啊個生活係好大嘅影響。但係因為咧有啲咁嘅甲蟲咧係專嚟食呢啲咁嘅甘蔗嗰啲嘅根部嚇、跟住成蟲咧走出去食啲葉，所以咧就影響個收成啦。咁所以就諗到，既然有啲成功案例，不如我哋都喺夏威夷嗰度嚇攞啲嘅呢個蔗蟬蜍走嚟去對付嗰啲嘅甲蟲啦，咁所以咧就係喺1935年嘅時候咧就引入咗，本來引入102隻嘅，但係咧就係喺中途一隻死咗，就101隻。咁嚟到嘅時候咧，本來咧佢係攞嚟咧就係攞嚟控制呢個害蟲嘅啊。咁個但係個問題係乜嘢咧？引入咗嚟嘅時候咧，佢發揮唔到作用喎，因為佢咧就係識唔到我哋想對付嗰種甲蟲，因為咧有啲甲蟲咧，其中有個問題咧，佢咧就係喺匿埋喺啲根部，跟住佢到成年嘅時候咧就走咗上去呢個嘅葉部。咁有啲人咧就話，因為呢、這個蔗蟬蜍咧，咁佢就喺地面個活動嘅地面，因為見到佢咪食咯。但係你上咗上高嗰啲嘅即係甘蔗上高啲葉，佢食唔到啦。咁所以咧變咗咧，佢咧就話呢、這個引入咗嚟嘅時候咧，發揮唔到作用。但係最大嘅問題係乜嘢咧？最大嘅問題就話，雖然有一個好簡單嘅嗰啲研究報告，但係咧嗰當時嘅科學家同埋政府部門咧冇做過詳細嘅評估啊，跟住然後咧做個風險評估啊，或者試啊，咁跟住好快就引入嚟啦。咁變咗咧，本來咧係想控制個自然啦，控制一啲嘅生態嘅問題啊、害蟲啊。但係咧，點知最後咧就嗰種嘅引入嚟嘅蔗蟬蜍都自己失去控制，咁所以咧搞到好大嘅問題啦。咁另外一部分就講咧，究竟啲蔗蟬蜍咧點解會繁殖得咁犀利？由101隻1935年，但係到而家個統計已經超過2億隻，哇！真係犀利。仲有咧，你唔好諗住2億隻嚇，即係佢本來如果人我哋人類係冇做過任何控制嘅時候，嗰繁殖仲犀利。咁因為點解咧？因為呢個蔗蟬蜍咧，嗰雌性嘅時候咧，佢一次可以生大概8000到30000，甚至有啲話去到35000粒嗰啲卵。咁仲一年可以生兩次嘅喎。咁所以咧就話佢即係生得咁快，所以咧你就算去控制少少啊，佢有啲嘅即係流失啊、死亡咧，咁佢都繁殖得好快。咁仲有咧。個問題咧就唔係話成年咗之後咧，哎先會係放啲毒出嚟嘅喎嚇，嗰啲毒咧其實咧係由佢喺卵嘅時候，喺蝌蚪嘅時候都有毒噶啦，所以變咗咧嗰啲嘅生咗啲卵啦，如果喺嗰啲池塘啊嗰度嘅時候，有啲魚啊動物去食咗嗰啲卵嘅時候，都會受到侵害，有啲毒死嘅喎。跟住蝌蚪有啲魚啊，甚至咧有啲嘅青蛙或者一啲嘅嘢，咁佢食蝌蚪，咁佢又中毒啦。咁所以咧，好多嘅澳洲嘅原生嘅動物咧，佢第一次食，亦都好可能係佢最後一次食啦，因為食一次就死咗啦。咁有啲咧，可能咧，如果佢係食的唔係好大嘅咁變咗咧，如果佢係冇次毒死嘅時候咧，都可能受到傷害，或者有啲咧食咗之後咧學精咗啦，以後都唔好食啊，因為哇真係搞到佢好辛苦嘅。咁啲人諗啊，咁嗱咁大嘅問題，啲澳洲咁大嘅問題咧，咁其實佢喺中南美洲咁咪一樣有咁大嘅問題，但係其中一樣嘢好大嘅唔同咧，就係因為咧喺呢個中南美洲嗰個嘅佢個原產地嘅地方嘅時候，經過好多年，如果大家相信進化論啦，或相信啊嗰個慢慢嗰個啲嘅適者生存啦嗰個咁嘅理論嘅時候咧，咁因為咧嗰啲嘅
謝禪徐喺中南美洲已經好多好多千百萬年，咁所以咧佢其他嗰度嗰啲生物咧，有啲咧已經學咗噶啦，千祈唔好食啊嚇，咁咧就避免食呢啲，或者咧有啲咧甚至咧佢有抵抗力嘅，食咗都唔怕嘅，或者咧甚至咧有啲動物咧學精咗，嗱我食咧都有特別嘅食法嘅，咁嗱呢個咧就係好得意嘅喎，咁我咧就係、是、啊擺個關子喺下一即係。下一集嘅時候咧，講到有咩嘅對付方法，同埋咧就係、是、其實咧，我哋澳洲嗰啲嘅生物咧，都慢慢有一啲嘅適應嘅，咁咧就留喺下一次先講啦。咁咧就啊講到咁上下咧，覺得啊都有少少口渴啦。咁我諗咧，而家要唞一唞啊，飲杯水俾大家去下廁所。咁一陣間轉頭再翻嚟，再繼續呢個話題。一陣間見。

欢迎大家再翻嚟收听《同声同路人》嘅节目，我系卓文君郑卓文。今日我嘅题目咧就系澳洲借蝉蜍一场失控嘅生态实验啊！咁啊，蝉蜍大家知道啦，啊就系即系夹拐啊咁嘅意思啦。咁我哋咧上一节咧就讲到咧啊，点解会澳洲会引入呢个借蝉蜍啊，同埋咧造成好多好多嘅问题啦。咁我哋今次咧就会继续讲啊。咁即系。講到喺中南美洲，哇！嗰啲嘅原產地好多啲動物嚇，點解嚇冇事啊？或者佢有特別嘅方法啊？嚇、啊，跟住對嗰邊嘅生態嘅問題，即係唔係造成咁大嘅生態問題？點解嚟到澳洲有問題咧？其實咧就唔係因為咧澳洲嗰啲嘅動物咧係特別差，其實咧因為咧佢哋咧就係、是、呢、這個係外來引入嘅物種，所以咧變咗呢度嗰啲即係動物咧就冇對呢個嘅。借蟬蜍有個防禦嘅能力啊，咁所以咧變咗有啲嘅大嘅蛇啊，澳洲即係不同嘅嗰啲食肉動物啊，甚至咧淡水鱷魚啊，就好勁噶啦咁樣。淡水鱷魚當然就唔係好似嗰啲鹽水鱷魚嗰啲咁大隻，淡水鱷魚咧見過個嘴比較尖啲、長啲，喺啲淡水嗰度游嘅。咁咧佢食咗之後咧，有啲咧都係毒死咗嘅。咁所以咧，因為咧澳洲長期同其他大陸咧隔離咗，所以變咗咧澳洲咧。係嗰啲動物咧，根本咧就係冇對呢個咁嘅借蟬蜍咧有個嘅嗰個嘅即係適應嘅能力嘅。咁所以咧，我哋睇到佢哋睇到呢個借蟬蜍就當佢其他嘅蟬蜍或者好似青蛙咁照食，咁食咗就好圍喺淡水嗰度遊嘅。咁咧佢食咗之後咧，有啲咧都係毒死咗嘅。咁所以咧，因為咧澳洲長期同其他大陸咧隔離咗，所以變咗咧澳洲咧。係嗰啲動物咧，根本咧就係冇對呢個咁嘅借蟬蜍咧有個嘅嗰個嘅即係適應嘅能力嘅。咁所以咧，我哋睇到

對呢個借蟬蟲對生態啊、寵物同埋家庭嘅影響啊，咁頭先都講過啦。啲借蟬蟲咧就係唔單止毒死嗰啲嘅野生動物啊，啊即係鳥類啊、嚇、啊、蛇啊、鱷魚啊，甚至咧家畜啊，好似啲狗咧，好多時都受到傷害嘅，因為啲狗咧就見到咧就會去咬佢啦、舐佢啦、喺度玩啦，咁結果咧就係嗰啲嘅毒液咧進入咗佢口腔啊，咁所以咧嗰度嗰啲有好多啲狗啊或者貓啊，咁佢中咗毒之後咧又要流口水啊，會抽筋啊，呼吸又困難啊，跟住然後咧心跳咧就好快，咁嚴重嘅時候咧好不幸咧就會死亡嘅，咁所以咧喺呢個昆士蘭地方嘅時候咧，嗰度啲獸醫咧其實咧都好熟悉嘅，見到嗰啲即係你帶嚟呢個嚇只狗啊、貓啊，咁有啲咁嘅症狀咧，佢知道啊呢個係呢個借蟬蟲中毒噶啦，咁所以咧佢哋有好豐富嘅經驗嘅。咁仲有呢個借蟬蟲咧就唔係話嗱你唔好搞我，你唔食我，你冇事啊。其實咧借蟬蟲咧，頭先講過咧體型都好大嘅，咁所以其實咧佢哋都同呢個本地一啲嘅生物都搶嘢嚟食嘅，因為咧佢哋就食好多嘅嗰啲嘅就喺陸地上啊，同水嗰啲嘅昆蟲啊，嚇，同埋一啲啊小型嘅動物嘅，咁所以啊嗰啲嘅即係變咗咧，佢就同你搶食。仲有咧，佢亦都咧，因為咧佢要嚇喺地方嚟到棲息咁，所以有啲嘅即係鳥類啊，或者一啲嘅動物嘅時候咧，佢喺呢個水邊啊嘅時候咧，那個佢啲竇咧都俾嗰啲借蟬蟲搶咗嚟到去霸咗嚟到嚇棲息咁，所以變咗咧佢趕絕咗你，令到你有家歸不得，咁所以咧佢就改變曬呢個嘅生態嘅平衡啦。咁所以咧入侵物種最危險嘅地方咧，就唔係淨係話生存嘅問題，而係改變咗成個生態嘅系統啦。咁對好多家庭嚟講咧，其實咧呢個曾經佢嗰啲寵物啊，或者佢喺嗰度昆士蘭或者個地方咧受到影響，其實呢啲唔係淨係新聞，而係一個真實嘅危險嚟嘅。咁我哋講過啦，有咩嘅方法咧？其實咧，政府唔係冇做過嘢嘅，科學家同埋政府都試過做好多嘅方法，但係咧嗰個控制嗰個方法咧就係好遺憾咧，好多咧就係完全失敗，有啲咧就係嗰個效果唔係好好啦。咁最大嘅問題，澳洲太過大啦，你睇下昆士蘭啦、北領地啊，仲有呢個西澳啊，再加埋咧呢個嘅新南威爾斯州嘅北部啊，好多其實真係好大好大嘅地方。咁所以咧呢啲嘅咁大嘅地方，跟住呢個借蟬蟲咧繁殖得好快，跟住然後咧就冇天敵喎。你話喺佢本來嘅中南美洲嘅時候，都有啲嘅即係動物啊、鳥類咧可以食佢嘅，冇事嘅。但呢度咧比較少嘅天敵，佢適應能力好強嘅，甚至咧乾旱佢都生存嘅。當然咧，完全喺沙漠嗰嘅生存唔到啦，佢都要有水嘅。但係咧係短時間乾旱，佢都要適應到嘅。咁所以咧就有好多嘅澳洲社區咧，曾經咧就夜晚因為呢個借蟬蟲都中意夜晚個晝伏夜出嘅，夜晚就出嚟喺度搞搞震啦。咁所以變咗咧。有好多嘅嗰度一啲嘅社區咧，咁佢咧夜晚咧就攞啲電筒啊、膠筒啊、手套啊出去捉呢啲嘅借蟬蟲啊，作為呢個晚上嘅活動啊，咁咧就有陣時咧一個社區可能一晚捉幾百隻啊、幾千隻，甚至如果我講話，假如佢就算捉到幾萬隻咧，那個嘅實際個幫助都唔大嘅，因為咧你捉咗佢，但係咧佢生得快、生得多、繁殖得好、周圍好，咁變咗有好多地方根本你係接觸唔到嘅，咁所以咧變咗咧，今日捉完，聽日又出現啦，咁咧所以咧就話雖當然啦，就話你如果個社區去捉咧，咁都會減慢個問題，但係咧就唔係根治個問題啦。咁亦都有人咧就話不如毒死佢啦嚇，咁即係出嚟佢毒我以毒攻毒，毒死佢。但係個問題咧就話呢、這個問題好嚴重，因為咧你嗰啲嘅毒。把啲毒出嚟嘅時候咧，就唔係淨係嗰啲借蟬蟲食嘅，喺其他好多其他啲動物啊都會食嘅，咁所以變咗咧嗰啲鳥類啊、小型嘅哺乳動物啊，本來呢度嘅青蛙咁食咗都死埋，咁變咗咧就你唔可以咧，因為咁樣，我想保護嚇呢個生態，想減少呢個借蟬蟲，反為咧就將本來你想保護嗰啲動物都毒死埋，咁所以你又唔可以咁樣處理嘅。咁咧今次咧就澳洲政府咧。就經過呢個慘痛教訓之後咧，就覺得咧控制呢個入侵嘅物種咧，就唔可以咧用啲方法搞到另外一個生態嘅。

災難嚇，毒死埋我哋本來嚇石果僅存嗰啲嘅毒物，咁所以就唔可以噶。咁所以咧，但係有啲咧就話，嘿，不如咧就係用物理嘅撲殺啦，即係意思就話直情嚇走去捉佢、打佢、殺佢。咁咧有啲咧就甚至咧就用呢、這個嗰啲球棒啊、高爾夫球棍啊，啊揾車碌過佢啊，咁嚟殺嗰啲咁嘅遮閃罪。咁啫，甚至咧有啲咧就搞到咧做一個比賽啊、社區活動啊，大家就殺得多嚇，咁、啊、大家咧係、哎、就好似呢、這個係、哎、大家出嚟嚇、啊、尋寶啊，咁變咗咧。但係咧當然啦，澳洲咧就同一啲我哋即係喺呢個東方啊亞洲嘅地方嗰度嗰個意識形態啊個價值觀有少少唔同啦，咁所以呢度嘅動物福利組織咧就強烈反對嚇，咁佢咧就好多州咧就話：，誒、哎，我哋要人道處理嘅，你唔可以就咁殺佢噶，咁樣即係不合乎人道啦。啊，不如咧你捉咗佢翻嚟，凍到佢死咗嚇、啊，跟住咧用麻醉嚇、啊，等佢用安樂死嘅方法，咁即係好多啦。咁可以變咗咧就係呢度，當然啦，就係呢度喺呢度嘅價值觀啦。咁所以咧就係、是、有人咧就話，雖然係入侵物種咧都。唔可以嚇，唔、啊、人道咁對待佢，咁所以咧就變咗咧，我哋聽眾咧就，哎呢、這個即係同我哋嗰個文明啊，同埋倫理都好似即係有少少唔同嗰個入侵物種，咁我哋嚇咁殺佢，咁同殺啲老鼠或者嚇、啊、有咩分別啦？咁當然啦，大家要明白呢度澳洲嘅社會咧、那個價值觀有少少唔同啦。咁有啲咧就，哎不如咧佢想入嚟，我不如圍住佢嚇，圍啲牆。咁變咗咧，就係、是、可以等，即、就、係、是、令到佢入唔到嚟。咁咧，當然呢個方法咧係有一定嘅效用嚇、啊。譬如話咧，有啲農場啊，啲保育區咧，咁我咧就整啲圍欄啊、隔阻帶啊，跟住然後就唔俾佢入嚟嚇。佢、啊、唔可以跳過嚟嘅嚇啊，想入嚟咁啊，但係個問題咧就話因為咧嗰、那個需要付嘅成本好多嘅，同埋澳洲太過大啦，你咧就可能咧有啲某啲嘅地方咧，你係覺得好需要保護嘅時候咧，咁你圍住咧，咁可能咧有幫助，但係咧就唔可以咧阻止佢一個啊，即係荒山遍野啊，好多地方嘅時候有一個州走去州啊，所以咧變咗咧呢個問題咧，呢、這個方法咧亦都有佢嘅問題，因為成本真係實在太高啦，同埋咧效果都係有限嘅，咁所以咧當一個入侵嘅物種咧，大規模咁擴散之後咧，你淨係想阻住佢咧，其實都好難嘅，因為真係澳洲地大物博，咁所以咧就唔可以咁簡單啦。咁有啲你就話，不如啦，嗱呢、這個遮閃罪嚇咁勁，但係喺中南美洲或者有啲嘢嘅時候，有啲嘅舉例講咧，有啲動物啊，咁我哋飲入嚟食咗佢咪得咯嚇？咁食曬佢。咁但係個問題咧就話，澳洲當年咧引入呢個遮閃罪嘅時候咧，就冇好清楚咁去做過啲評估啊、實驗啊，好清楚考慮就好草率，咁所以搞到而家一個大頭佛。咁所以咧就話，如果你話引入啲外來嘅物種嚇、啊，最後佢唔食呢個野生閃罪，走嚟食我哋嗰啲青蛙或者食我哋其他嗰啲嘅嚇，即係嚇動物啊，咁變咗就會搞到更加嘅問題啦。咁所以咧。我哋唔可以咧，將一個問題變成另外更大嘅問題啦。咁所以咧就話，澳洲咧而家咧都係學精咗啦，避免咧再用引入外來物種嘅方法，即係你唔好諗住咧，哇、啊、嗱，我喺其他地方引入啲嘅嘢，咁咪可以搞掂佢啦。咁所以咧，澳洲咧其實咧就係學咗喺呢個處理呢個遮閃除身上學到咧，就唔好再用同樣錯誤嘅解決嘅。方法咁嘅時候咧，所有嘢都要做得好清楚嘅評估啦。咁嗱，講到呢度咧，咁我哋咧就會問啦：喂，究竟有咩嘅好嘅方法咧？嚇、啊，有咩新嘅方法咧？嚇、啊，可以嚟到去控制呢個遮閃除咧？咁仲有個問題就話，係咪我哋嗰度嗰啲嘅動物嚇、啊，即係？完全一啲嘅抵抗能力都冇咧，佢哋學唔學到嘢嘅咧？咁嗱，呢個問題咧就係好得意嘅嚇，咁所以咧就話但係因為時間關係唔可以同大家一次過講曬，所以咧下個星期翻嚟咧，我哋再會去嚇講呢個問題啦。咁咧就多謝大家嚇收聽，呢度係同聲同路人，我係卓文君鄭卓文。
咁我哋咧就下次喺空气中再会，拜拜。

同路人一直致力连结社区和分享资讯。如果有任何商业合作、节目赞助或者内容合作查询，欢迎随时透过电邮 info@singway.com.au 联络我们。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喺呢度，我哋会同大家分享一啲新移民嚟到澳洲会遇到嘅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 tips， 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喺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

大家好，今日我哋会讲下喺澳洲点样投票，同埋讨论澳洲人口多元化点样影响选举同政治。首先，喺澳洲年满十八岁嘅公民必须投票，如果唔投票会被罚款。投票日通常都系星期六，选民会收到通知书，上面写明投票地点、时间同选区资讯。投票流程好简单，前往投票站或者使用邮寄投票，出示身份证明，领取选票，划线或者填写数字，最后将选票投入选票箱。在澳洲，必须要是澳洲公民才可以参与联邦和州选举。永久居民或者临时签证持有人不可以投票，但在部分州或者地方选举可能会容许永久居民参与。近年来，澳洲的移民和少数族裔人口增加，对选举或者政治政策影响很大。很多政党和候选人都会特别关注这些群体的需求，例如语言服务、社区资源、教育公平和移民政策，甚至会安排社区讲座或者派发多语言资料，争取支持。例如，在多元文化选区，候选人可能会强调对移民家庭的福利政策、社区安全、文化保护和就业机会，甚至会参加当地文化节日活动，增加曝光率和信任感。这种策略反映出，随着种族多样化，少数族裔的投票行动和影响力逐渐提升，政治人物必须重视。总括来说，投票流程虽然制度化，但是社会结构和人口变化会影响选举人的策略和政策方向。了解这些，大家就唔单止知道点样投票，仲可以明白政治人物背后嘅行动原因。希望今日嘅分享可以帮助大家更全面咁了解澳洲嘅投票制度同政治运作。我哋下次再见。

同路人一直致力推动多元声音和社区参与。如果你对新闻、媒体制作或者社区服务有兴趣，欢迎加入我们成为义工，一起参与内容制作，为澳洲华人社群发声。更多详情可以透过电邮 info@sengwei.com.au 联络我们。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由同路人杂志制作，陪伴每一位喺澳洲生活嘅华人移民。想了解更多新闻、时事、生活资讯同移民故事，欢迎浏览 sameway.com.au。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来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大家好，欢迎收睇同路点评。今日重点新闻有：财长近期报告辩护通胀纪录；网络谈判代表警告 AI 有轻易利用澳洲旧有系统；救护人员担忧维州新精神病应对系统；特朗普曾建议习近平购买美国武器；南韩要求乌克兰就转移北韩战灰道歉；财长 Chalmers 确认上一财年的预算赤字比五月预测的283亿澳元减少了60亿澳元。他表示，这个情况表明政府一直限制支出增长，并在储备银行星期二即将决定会不会再次将官方现金利率上调至 4.6% 之前努力抑制通胀。财务大臣 Katie Gallagher 将预算节省归功于老年护理、儿童保育和药物福利计划 PBS 支出的减少。 Chalmers 表示，即使政府致力于提高生产力，但它的好处遗憾的是将会在未来几年而非未来几个星期内显现。总理艾尔巴尼斯都指出，全球通胀是推高利率的主要原因。随着政府紧急对恶意 OpenAI 代理存储 Medicare 数据事件展开调查，人工智慧专家兼科技政策设计研究所执行董事 Johanna Weaver 表示，较旧的资讯科技系统存在巨大的漏洞。在2021年完成联合国任期的 Weaver 表示，政府需要付出彻底的调查和修复努力来堵住漏洞，并呼吁 AI 公司不要在网络上发布他们无法控制的模型。他还透露，澳洲系统没有得到更新和维护，原因不是人家已经忘记他们，就是成本太高，或者不再有针对这些系统的更新。而 OpenAI 在星期日表示，由于关于代理失控的报告不断增加，已经暂停最新模型的训练，表示只有在确信已采取额外安全保障措施的时候才会恢复训练。维州救护车工会 VAU 表示，工会完全不知道政府正推行一项重大倡议，由救护人员主导处理精神健康危机出勤。根据最新公布的州协定，对精神健康事件的紧急应对将过渡到以健康为中心的模式，在安全和可行的情况下，救护人员将担任主要应对者，而警察和保护服务官员就会转入次要支援角色。即使州政府确认卫生局、维州警察局和维州救护车局已签署该协议，但工会领导层对这个政策的推出方式表示严重保留。 VAU 总干事 Danny Hill 透露，透过新闻报道才得知该架构，并指出事前未曾咨询。他亦强调，复杂的精神健康出勤过程中存在暴力、攻击和不可预测状况的风险，救护团队和警察经常需要并肩应对。美国驻华大使星期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周接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时候，曾提出向中国出售武器。特朗普保护台湾的承诺程度先前曾受到质疑，在北京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他将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描述为和中国交易中的谈判筹码。台湾外交部次长陈明奇强调北京带来的严重军事威胁，北京表示坚决反对华盛顿向台湾出售武器，而且敦促特朗普反对台独。乌克兰总理泽连斯基上星期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乌克兰在找获两名为俄罗斯作战的北韩士兵之后，已经将他们转移至南韩。南韩要求乌克兰充分解释和道歉，指责乌克兰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公开将两名北韩战俘转移至南韩。首尔用指责几乎虚假否认两国曾经同意，对转移为俄罗斯作战的北韩人一事保密。青瓦台公共关系首席秘书星期日表示，南韩政府正审查针对这个问题的追加措施，认为几乎放弃了用这些士兵交换乌克兰战俘的机会。鉴于安全、外交和人道主义方面的考量，包括战俘和家属的安全，南韩同意对转移事件保密。乌克兰驻首尔大使馆未回应任何媒体的置评请求。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网站 sameway.com.au 了解更多新闻和生活资讯。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喺呢度，我哋会同大家分享一啲新移民嚟到澳洲会遇到嘅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 tips， 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喺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

大家好，今日我哋嚟深入了解下澳洲嘅政府同政治制度，帮大家对澳洲生活有更多认识。澳洲系一个联邦议会君主立宪制国家，意思系结合咗君主制、议会制同联邦制度。讲到君主制，澳洲嘅君主同英国嘅君主系同一个人，而家系查尔斯三世国王。不过喺澳洲，君主嘅角色主要系象征性同仪式性，例如指定众多出席重要活动同邀请新总理就职。平日系唔会干涉政府日常运作。聯邦政府是最高層級，負責全國性的事務，好像國防、外交、貿易、移民和電訊。澳洲國會是兩院制，包括眾議院和參議院。眾議院由澳洲公民選出議員，議員可以提出新法案，新法案要經過參議院批准才可以成為法律。聯邦政府的最高行政官是總理，通常是眾議院最多席位政黨的黨魁，他負責制定政策方向，挑選內閣部長和提出法案。內閣底下有不同部門，例如財政部、國防部、外交部、健康部、教育部等等，負責落實政策和管理國家大小事。而州政府有6個州和2個領地，每個州有自己的政府，負責教育、醫療、交通、警察和消防等地方事務。州長是州政府最高行政官，由州議會多數黨黨魁擔任。州政府和聯邦政府有時會合作，例如大型基建、公共衛生或者災難應對都需要協調合作。州內各部門負責執行政策，提供州民服務。地方政府是最小的層級，例如市議會或者區議會主要處理社區服務，例如垃圾收集、道路維修、公園維護、社區活動等等。市長是地方政府領袖，由市議會選舉產生，資金來源包括市政費、罰款和州或聯邦撥款。在政治方面，澳洲主要有兩大政黨，工黨偏左翼，主張累進稅制，支持性別平等、原住民權利和同性婚姻；而自由黨偏右翼，支持市場經濟、經濟成長、傳統家庭價值觀和強有力的法律政策。除此以外，還有一些小黨，例如澳洲鄉村代表黨、綠黨和一國黨，他們在議會裏面可以保持權力平衡。現在澳洲人比較關心的議題包括氣候變遷、移民政策、生活和住房成本、婦女權利和原住民權利。對國際學生而言，即使沒有投票權，都可以透過學生社團、非政府組織或者社區活動表達自己的意見，增加對政治的參與感。總括來說，澳洲的三層政府和政治制度互相制衡，從聯邦到州再到地方，每一層都有明確的職責和權限。了解這些架構對生活很重要，無論是日常服務、教育、醫療甚至是社區服務，都同政府嘅政策息息相關。希望今日嘅分享幫到大家更清楚澳洲嘅政治運作。多謝大家收聽，我哋下次再見。

喺陌生地方重新开始，从来都唔容易。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希望透过音乐、资讯同故事，陪你一齐面对澳洲生活每一段路。更多内容欢迎浏览 sameway.com.au。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来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大家好，欢迎收睇同路点评。今日重点新闻有：财长近期报告辩护通胀纪录，网络谈判代表警告 AI 有轻易利用澳洲旧有系统，救护人员担忧维州新精神病应对系统，特朗普曾建议习近平购买美国武器，南韩要求乌克兰就转移北韩战灰道歉，财长 Chalmers 确认上一财年的预算赤字比五月预测的283亿澳元减少了60亿澳元。他表示这个情况表明政府一直限制支出增长，并在储备银行星期二即将决定会不会再次将官方现金利率上调至 4.6% 之前努力抑制通胀。财务大臣 Katie Gallagher 将预算节省归功于老年护理、儿童保育和药物福利计划 PBS 支出的减少。 Chalmers 表示即使政府致力于提高生产力，但它的好处遗憾的是将会在未来几年而非未来几个星期内显现。总理艾尔巴尼斯都指出全球通胀是推高利率的主要原因。随着政府紧急对恶意 OpenAI 代理存储 Medicare 数据事件展开调查，人工智慧专家兼科技政策设计研究所执行董事 Johanna Weaver 表示，较旧的资讯科技系统存在巨大的漏洞。在2021年完成联合国任期的 Weaver 表示，政府需要付出彻底的调查和修复努力来堵住漏洞，并呼吁 AI 公司不要在网络上发布他们无法控制的模型。他还透露澳洲系统没有得到更新和维护，原因不是人家已经忘记他们，就是成本太高，或者不再有针对这些系统的更新。而 OpenAI 在星期日表示，由于关于代理失控的报告不断增加，已经暂停最新模型的训练，表示只有在确信已采取额外安全保障措施的时候才会恢复训练。维州救护车工会 VAU 表示，工会完全不知道政府正推行一项重大倡议，由救护人员主导处理精神健康危机出勤。根据最新公布的州协定，对精神健康事件的紧急应对将过渡到以健康为中心的模式，在安全和可行的情况下，救护人员将担任主要应对者，而警察和保护服务官员就会转入次要支援角色。即使州政府确认卫生局、维州警察局和维州救护车局已签署该协议，但工会领导层对这个政策的推出方式表示严重保留。 VAU 总干事 Danny Hill 透露，透过新闻报道才得知该架构，并指出事前未曾諮詢。他亦強調複雜的精神健康出勤過程中存在暴力、攻擊和不可預測狀況的風險，救護團隊和警察經常需要並肩應對。美國駐華大使星期日表示，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上週接待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時候曾提出向中國出售武器，特朗普保護台灣的承諾程度先前曾受到質疑。在北京和習近平會面的時候，他將價值140億

0: 美元嘅對台軍售案，描述為同中國交易中嘅談判籌碼。台灣外交部次長陳明奇強調，北京帶嚟嘅嚴重軍事威脅。北京表示堅決反對華盛頓向台灣出售武器，而且敦促特朗普反對台獨。烏克蘭總理澤連斯基上星期喺聯合國大會上表示，烏克蘭喺抓獲兩名為俄羅斯作戰嘅北韓士兵之後，已經將佢哋轉移至南韓。南韓要求烏克蘭充分解釋同道歉，指責烏克蘭喺未經同意嘅情況下公開將兩名北韓戰俘轉移至南韓。首爾仲指責基輔虛假否認兩國曾經同意，對轉移為俄羅斯作戰嘅北韓人一事保密。青瓦台公共關係首席秘書星期日表示，南韓政府正審查針對呢個問題嘅追加措施，認為基輔放棄咗用呢啲士兵交換烏克蘭戰俘嘅機會。鑑於安全、外交同人道主義方面嘅考量，包括戰俘同家屬嘅安全，南韓同意對轉移事件保密。烏克蘭駐首爾大使館未回應任何媒體嘅置評請求。
1: 同聲同路人電台節目，陪你走過澳洲生活每一步。除咗電台節目，你亦可以喺 sailmay.com.au 閱讀更多新聞專題、生活資訊同人物故事。

同路人一直致力推动多元声音和社区参与。如果你对新闻、媒体制作或者社区服务有兴趣，欢迎加入我们成为义工，一起参与内容制作，为澳洲华人社群发声。更多详情可以透过电邮 info@sengwei.com.au 联络我们。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由同路人杂志制作，陪伴每一位喺澳洲生活嘅华人移民。想了解更多新闻、时事、生活资讯同移民故事，欢迎浏览 sameway.com.au。

0: 98.5
1: 2000 FM.
2: Hei Ling 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与堪培拉授权发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2: 2000 station.

0: 98.5
1: 2000
0: FM
2: 欺凌, 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 年轻人, 在任何地方, 都可能遭受欺凌 特别是在网上 了解怎样辨识欺凌 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 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与堪培拉授权发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Hei Ling 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与堪培拉授权发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도망쳐줘

0: 98.5
1: 2000
0: FM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0: Ninety-eight point five.
1: 2000 FM.

0: penso ed eccoci chi chiama e non rispondo.
1: FM.
2: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3: 欢迎收听 FM 98.5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2000华语节目。
4: 据称，护士和住院病人遭到袭击，一名男子被控袭击悉尼医院工作人员和病人。新南威尔士州警方称，这名52岁的男子于周二下午5:30左右在皇家阿尔弗雷德王子医院急诊室失控。据称，他殴打了一名45岁的医护人员头部，护士制服了这名男子。但在此之前，据称这名男子殴打了正在等待治疗的一名65岁男子和一名65岁女子。当保安和警察赶到时，该男子被逮捕，并被控两项普通袭击罪和一项袭击一线医护人员罪。他被拒绝保释，将于周三出庭。
5: Fuel crisis triggering fears that Australia's petrol prices will soar once again. Live to Jack Hahn in Sydney now. Jack, pressure is mounting on the government to cut the fuel excise again.
6: Well, the NRMA here in the state of New South Wales is hopeful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ill cut the fuel excise. So right now, for every litre you put in the car,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s taking about 53 cents a litre. That number could once again be revised down. This would be in an effort to shield Australians from rising petrol prices. At the moment, the average for unleaded nationally sitting at $2.16 for diesel, $2.65. Those numbers representing a jump of about 40%. Why? Well, this is because Houthis in the Middle East have launched fresh attacks on a pipeline that's being used to divert crude oil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So more troubles in that part of the world. But it's also worth bearing in mind, while we in Australia are now no longer strangers to high petrol prices,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is conflict, has seen a spike in their petrol prices. And with midterm election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Donald Trump himself will be personally motivated to drive down the price of oil globally.
4: 各位听众，澳大利亚内政部长伯克 Tony Burke 今天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公布联邦政府新一轮移民管控措施。政府计划进一步减少净移民数量，重点加强打击逾期滞留签证持有者，同时收紧家庭团聚签证的相关规定。新措施将针对通过不断转换签证类别长期在澳洲居留的签证跳转现象，监管范围覆盖留学生、临时劳工等群体。政府的目标是把本财年净海外移民控制在245,000人左右，这也是今年五月联邦预算定下的指标。近期，澳洲实际移民人数持续高于政府预期，政府在移民管理上承受不少舆论压力。作为调控手段之一，联邦已经放缓部分签证的审批发放，其中就包括深受年轻人欢迎的打工度假签证。伯克表示，改革旨在恢复移民体系的可持续性，平衡劳动力需求与住房、基建压力。
7: 天气预报员发出警告，随着厄尔尼诺气候模式持续增强，澳大利亚东部正进入一段星星可能非常危险星星的时期。冬季本就异常干旱，如今春季已过两周，持续少雨让山林火险不断升高。厄尔尼诺压制了来自热带太平洋的湿润信风，各地降雨数据触目惊心。布里斯班近期降雨量不足一毫米，悉尼仅有6.2毫米，昆州、罗克、汉普顿整个冬季才9.8毫米，新州南海岸贝加东三月仅26.6毫米。最新尼诺 3.4 指数达到 2.51， 距离历史最高 2.65 只差一点点，厄尔尼诺丝毫没有减弱迹象。气象局预估十月东部大部分地区依旧干旱，要等到11月天气才会有所好转。澳洲近海温暖海水理论上可以带来部分水汽缓解旱情，但眼下植被持续干枯，很多人都在期盼一场大雨。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最近有没有感受到持续干旱带来的影响？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聊聊您当地的情况。 澳洲警方重大案件取得新进展。四名在维多利亚州被捕的嫌疑人周五早上已经从墨尔本被引渡至奥尔伯里。警方指控他们跨州前往悉尼犯下两起枪击案，作案枪支与悉尼大学生马尔科·塔皮亚遭误杀案的凶器为同一把。这四人包含一名16岁少年，警方指控他们受阿拉梅丁犯罪家族雇佣，8月底在悉尼先后向住宅墙壁停放车辆开枪，所幸两起案件都没有造成人员受伤。警方也在维州、悉尼多处地点开展搜查取证工作。23岁的塔皮亚9月1日凌晨在家中床上熟睡时，在家中入侵事件中被枪杀，属于认错目标的悲剧。目前已有两名少年被控致其谋杀案。警方指挥官强调，犯罪分子别以为跨州作案，逃回其他州就可以逍遥法外，跨边境无法成为逃避追责的保护伞。面对愈演愈烈的跨州帮派暴力，你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下调燃油税会造成巨额预算损耗，只能带来短暂缓冲。分析师称，唯有中东冲突缓和，油价才会回落。但就目前而言，高昂油价仍将持续。据联邦银行大宗商品专家预测，全球石油库存或将在50周耗尽，推动原油价格飙升至每桶150美元。AMP 首席经济学家肖恩·奥利弗警告，澳大利亚车主面临燃油每升再涨40澳分的压力。他表示，如果输油管道持续关闭，霍尔穆兹海峡石油运输持续受限，全球储备不可能一直消耗下去，世界将不得不适应供应缩减的局面。财政部长吉姆·查莫斯称，联邦政府不会削减燃油消费税，我们正通过其他永久性举措缓解生活成本压力。他还表示，全球普通民众包括澳大利亚人都在承受伊朗冲突带来的灾难性冲击，各地政府正加大减灾焚烧作业力度，警告民众做好准备，迎接多年来形势最严峻的丛林火灾季之一。消防员趁着春季有利天气，周五在悉尼全域开展可控减灾焚烧，本周末计划继续作业。新州乡村消防局局长特伦特·科廷警示 ,2019-2020 黑色夏季大火过火区域植被已经重新生长，再次面临严重火情风险，每个人都必须做好防火准备。厄尔尼诺带来炎热、干旱、降雨偏少。紧急服务部长吉哈德·迪布表示，当局正密切关注海外野火情况，做好准备宣传活动，呼吁居民尽早清理落叶与排水沟。过去12个月，乡村消防局完成 12.4 万公顷减灾烧除，较上一年提升五分之一。只要天气条件许可，消防人员会抓住一切时机，持续开展减灾作业，迎接夏季。
1: 民以食为天，武为藏山河。近日，澳大利亚新州江苏总商会、澳大利亚悉尼南京商会在悉尼联合包场观看影片《欢迎来龙餐馆》。电影讲述中国厨师远走异国，在战火之中以一餐一饭温暖人心，用中华美食传递善意，一粥一饭承载华夏烟火，一味调和尽显东方包容。这正契合和为万家的理念。美食是跨越山海的文化语言，身在澳洲的苏籍侨胞借着场光影之约，品味藏在菜肴里的家国情怀，以食为媒，传承中华饮食文化，凝聚侨心，守望乡情。本次观影活动也让海外乡亲感受到人间烟火最动人，中华味道和润万家。
8: 我是悉尼南京商会部长姚黄斌，这一次我们组织了观影活动，不光邀请了我们江苏及南京的老乡，也邀请了大家身边的邻居、同事、朋友，他们来自于不同的族裔，有来自中东、意大利、阿联酋、韩国，甚至台湾。我们一起了解中国的饮食文化，民以食为天，到中国所谓的要好好吃饭，好好生活，中国的饮食文化融入到澳洲的过瘾文化当中。
4: 新南威尔士州安全带罚单过去一年暴涨2357%， AI 智能摄像设备成为执法主力。 NRMA 周二发布报告显示，超过132,000名驾驶员收到约400澳元罚款，记扣三分，其中88%属于安全带佩戴不当，12%为完全未系安全带，孕妇多属于这一类。一项配套调查发现，40%司机并不清楚， 乘客安全带违规，处罚会落在司机身上。NRMA 呼吁全州开展安全带普法教育，重点面向孕妇与老年驾驶者。同时，该机构提议效仿昆州相关提案，允许司机提名违规成年乘客承担处罚。NRMA 发言人表示，支持 AI 摄像头执法，但罚单激增近24倍的现象值得关注，不应让司机为他人的违法行为承担驾照扣分。

0: 他叫看28岁马来西亚人。18岁时一个人来到澳大利亚。现在他在工地做 G-Block。每天看需要7点到达工地。一直干到晚上5点。看每周需要工作6天。工作的劳动强度非常大。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辛苦工作的年轻人却拥有一颗善良的心。他几乎每周日都会去参加一些公益活动，而且定期会去无偿献血。通过对看的采访，我也有幸结识了他身后的几个公益组织。原来在澳洲有这么一批可爱的华人，正在为这个社会默默地做出自己的贡献。可是当我深入去了解他们的时候，却发现这些热衷于公益的华人们大多都已经退休。当他们逐渐老去以后，他们手里的爱心接力棒将会由谁来接手？那些一直被他们照顾的老人孩子又该由谁来照顾？下一个看在哪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悉尼白老师，这里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说到看，他每周需要工作6天，一个星期差不多60个小时都在工地，非常辛苦。按理来说已经没有精力去做其他的事情，但是看不一样，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年轻人。他在休息的时候选择从事公益活动。看参加的其中一个组织叫 Special Children Services Center， 简称 SCSC。这是一个长期帮助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年轻人和他们家庭的社区公益组织。他们会组织很多活动，让这些孩子有机会运动、学习、交朋友，也让他们更好地参与社区生活。SCS 现在的会长是麦庆云先生，他在18年前创立了这个公益组织，秘书郑伟平先生，财务徐丽慧女士，这些充满爱心的人已经到了退休享受生活的年龄，但他们还在默默地奉献。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活动，前期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比如要招募志愿者、联系场地、准备食物、节目、安排接送、照顾孩子，活动结束还得有人收拾。我搞过大量的社区活动，所以非常了解这其中的不容易。而 SCSC 几乎每周都会组织儿童、青少年、家庭护理以及老年群体参加不同的社区项目。之前我还参加过一次他们和另外一个关爱老人的公益组织一起举办的活动，现场特别热闹，有各种节目表演、舞狮、腰鼓、唱歌、跳舞等等。对于一些平时社交机会比较少的老人，或者一些需要社会更多支持的家庭来说，有人愿意组织大家出来活动，这件事本身就有意义。它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生活本来就是由这些小事组成的。然而，随着主要管理者的年龄越来越大，对于一个公益组织的传承来说，真的不是一件小事情。这份爱心总要有人接班。问题是，年轻人在哪里？我当然理解年轻人都在忙着工作赚钱，生活都不容易。澳洲现在的生活成本也很高，比如房租、房贷、车贷、工作、鸡娃等等各种账单，每个都需要钱。公益组织不但没有收入，甚至连你花进去的时间都不一定有人知道。那年轻人为什么会来参加呢？当我采访看的时候，他说比挣钱更重要的是活着的价值，总要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这让我看到了信心。如果一个28岁单身，一星期干60个小时体力活的人都还能挤出一点时间参加社会公益活动，那我们有时候说的没时间，到底是真的一点时间都没有吗？还是这件事情从来没有进入过我们的生活？ 而且看做的还不只是这些，他还会定期去献血。献血这件事真的没什么回报，但是看，他知道他的血一定能帮助到有需要的人，这就是公益最纯粹的一种状态。其实我也一直在参与公益和社区活动，所以这件事情我自己是有感受的。有时候我们付出不一定有回报，而是能让我们自己充满能量，也是我们自己生命价值的体现。很多华人总是在抱怨很难真正融入澳洲，那什么才是真正的融入呢？是英语说得好，还是工作挣钱多？当然，这些都是我们生存的基础，但我越来越觉得还有一个东西经常被忽略，就是你有没有真正参与过这个社会，参加一次社区活动，去做一次义工，你会认识很多平时根本不会认识的人，有老人，有孩子，有不同职业的人，甚至有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慢慢的，你会发现原来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开始跟自己有关系了。我觉得这也是融入的一种方式，不是嘴上说我生活在澳大利亚，而是有一天你真正的开始觉得这里的事情就是我的事。在这个真正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里，我们华人群体也应该多参与社会活动，奉献出我们应该有的爱心。因为这样一份爱心的传承需要我们每个人主动迈出那一步。也因为有这些先行的华人爱心人士提升了整个华人在澳洲的形象。所以如果你现在生活在悉尼，如果哪一天你刚好有一点时间，也刚好想认识一些不同的人，或者只是想来感受一下，我们很高兴邀请你来参与一下什么叫付出的幸福大于得到。今天还在做这些事情的人，总有一天会变老，但是有需要帮助的人不会因此消失，社区也不会因为一代人退休就不再需要有人付出。我们已经有了看，但是我们需要更多新鲜血液的加入。所以这一期到最后，我还是想问开头那个问题，下一个看会在哪里？讲述华人精英的故事，这里是 Radio 2000华英会，我是悉尼白老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很多人对法律还是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有些事情如果不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自己去向相关的，比如说不管是移民方面的还是刑事起诉方面的，向相关的部门解释之后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其实在不了解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有时候会这种解释会适得其反。我的建议还是在尽可能能负担这个经济能力的情况下，还是取得专业的法律意见，是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有好处有帮助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这个阳光海富律师事务所的这个赵明律师，我是这个律所的合伙人之一。我们这个阳光海富律师事务所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律师事务所，那么我们这些业务呢还包括了商业诉讼、跨境投资与合规啊、争议解决、企业法律服务这一方面，尤其是跨境的一些这个商业纠纷，我们是有非常丰富的法律经验，就是包括我们律所的其他的这个合伙人有帮助这个海外的这个客户在澳洲就是取得了这种600万的这种经济纠纷的赔偿，所以
1: 商业方面的一些
0: 诉讼，这是我也是我们非常擅长的。所以如果有一些其他的个人或企业对这方面的法律业务有需求的话，可以和我们律所联系。啊，我主要的照顾的这个法律方面的这个业务是刑事辩护和移民方面。我在这个刑事辩护方面有超过11年的经验，然后在移民方面有超过25年的从业经验。对整个的这个预算方面，其实近几年的这个预算对这个澳洲的净移民额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变化。过去3年之内，包括今年，也是保持在这个每年的18万5000的这个净移民额。那么在这净移民当中呢，这个趋势有根据这个经济的发展，还有澳洲的人口的这个结构变化，会有不同的一些调整。比如说今年的这个预算里面，对这个独立技术移民，还有这个州担保的技术移民，还有这个雇主担保的这个移民，还有子女配偶移民方面是增加了名额。但是呢，就说有增加就有减少，那么有减少的名额呢，就是父母移民，还有这个偏远地区的移民有减少。所以说我们也是会针对政府的这些政策变化做出一些移民方面的一些建议的一些调整。根据我的这个从业经验，在25年当中，这个华人对澳洲移民的这个需求还是不断的有增加。从一开始华人来到澳洲，就是一开始都是相当于一种非常简单的一些这个移民途径，比如说通过这个家庭移民、这个配偶移民这一类的。那么现在是越来越多的走的是独立技术移民，比如说在澳洲留学之后，然后找到了适合的工作，而且有适合的学历，独立技术移民会有很多，而且澳洲也需要这种专业的这个技术人才，所以现在很多，这是为什么今年的这个独立技术移民额比去年还有所增加。那么还有雇主担保，雇主担保因为澳洲市场这个人力资源也是一直属于紧缺状态，所以在很多行业里面找不到合适的这个雇员。那么相当于这个澳洲的政策也给这些雇主提供一些便利的这些政策方面的条件，让他们能更加快捷的能招聘到有一定技术才能的这方面的人才。其实这个单纯独立技术移民选专业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澳洲有几项这个专业的这个技能是非常紧缺的，比如说是在 RT 方面，还比如说在医疗方面，比如说护士，还有这个医生，还有一些这工程方面工程师，还有这些比如说这个社工，还有这个康复理疗护工这一类都比较紧缺。所以说现在很多比如说这些建筑行业的这个技术这个工种，木工电工都是非常紧缺的。所以说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如果要考虑移民，就要把这个专业选择对。那么通常这些紧缺的专业它不会消失或者这种被取消的可能性。那么通常那些比较冷门的一些专业，可能比如说这个经济师或者是财务分析师可能会取消，这是有这个可能性。所以说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可以多考虑一些移民的一些考量。在申请当中，如果说你是符合条件的话，那么在准备材料的时候呢，要非常仔细，就是说不能提供这些有误导性的这个材料，或者是有虚假性的材料，更是不能提供。我之前有过一个案例，就是这个当事人他是在申请这个配偶移民的时候，提供了一些不正确的一些信息在这个申请当中，那么后来在他的这个配偶移民的永居已经被批准的情况下，在2年之后，移民局发现他当时提供了一些不真实的一些信息。
1: 比如说，
0: 就是当时他以前 入境的时候用过其他的人的名字，但是在第二次入境的时候又改了名字，没有通知移民局，因为移民局要知道你以前用过任何的其他的曾用名的时候，你要披露给移民局。
1: 哦，
0: 那么这个客户就没有披露他之前的这个姓名，那么移民局后来通过现在的科技非常发达，就是人脸识别都可以出入境的时候都可以查出你的这个以前的这个使用什么名字出入境，所以在通过这种方式，移民局认为他提供了虚假信息，然后要把他的这个永居签证取消。那么在最终是取消之后，那么客户找到我们要提出这个法院的一些上诉。那么法院上诉的时候，那么我们是对当时他申请的时候所提供的资料，他被这个取消永居签证之后的个人情况，还有就是在上诉，在行政上诉的时候所经过的这些审理过程，还有这个最终取消他签证的理由，都提出了一些不同的三个不同的一些法律的一些错误。那么后来在上诉庭审的时候，把这些法律错误向法官做出了清晰的并且详细的一个解释，最终法官是同意了我们的这个解释理由，那就是驳回了这个行政上诉的这个取消签证的决定。所以说通过这个案例，如果在提供信息在申请当中提供所有的材料一定要保持真实，如果在不明白的情况下，一定要寻求专业律师的或者是专业移民代理的这种法律意见、专业意见。在澳洲的新办理师其实和国内的这个新办理师其实是类似，它的目的呢只是在保护客户的这个合法权益当中，尽量让这个客户能摆脱这种对他的一种刑事起诉这种责任，那么或者是最终的结果是取消起诉，或者是在最终的这个庭审之后给他判决他无罪，这是最对这个所有的刑事起诉的这个最佳的一个结果，或者是在所有的案情当中，如果是在有罪的情况下，能让他能取得一个最轻的一种处罚，根据他的个人每个案件的这个情况来做出决定来。所以像我们这个刑辩律师的这个工作，就是针对每一个个人的这个不同的情况，对他提供最佳的一种法律意见。像我们接触的华人的其中很多案件，最多的其实就是家暴方面，一个家暴方面，还有一个就是交通违章酒驾，这种是比较多的。那么在很多案子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的，就像刚才提到的这些杀人放火，但是呢有些这个家暴很小的案子，在这个伴侣之间，就是通常一个吵架对对方说出一个威胁的话，或者是这个损害了对方的私人物品，或者是推了对方一下，或者是拍了对方一下，这些在对方没有同意的情况下，这都属于这个违法行为。如果对方有报警的话，警方都会做出这种家暴的一种起诉，而且家暴一旦成立的话，就是在理论上可以留下这种犯罪记录的。所以在这一方面，我还是要这个提醒这个我们这个华人的这个小伙伴们，一定要这个在平时在这种事情上，就是一定要注意，就是遇到这种事情的话，一定要征求这种专业的这个法律意见。而且就是在我们遇到非常多的情况下，就是在报警的之后，那么这个嫌疑人被警方那个逮捕调查的时候，那么他会向警方说一些就认为他无罪的一些这个辩解，但是这些辩解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可能是对这个被告方是有利的，其实在法律方面其实是对能证明被告是有罪的，所以这种方面一定要小心。所有的案件呢，其实中心点一定要在没有充足的证据情况下的话是不能认罪的。澳洲这个所有的罪名的这种成立都是要靠这个证据来支持的。那之前我们做过一个性侵的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就是我认为是比较这个典型的一个案子，就是在有一个女儿来澳洲留学，然后她在这个澳洲的时候有这个精神方面的疾病，在这种病情的影响下，她向警察那个报案说她的父亲就是陪她一起来澳洲的时候对他进行了性侵，那么警察起诉了之后呢，就把我们就拿到当事人的代理这个委托，然后作为这个当事人的辩护律师跟警察进行沟通，那我们就把所有的证据一一就是进行了研究，包括了这个报案人的笔录啊，还有这个第三方的这个笔录、照片、录像，把所有的证据都研究之后，我们发现所有的证据都是间接证据，没有任何的直接证据来证明我们的这个 当事人是有任何的性侵行为。那么其中在几张照片当中，我们发现这些照片是这个报案人自拍的，而不是报案人跟警察所说的是第三方拍的照片。那么我们认为就是这个报案人是提供了虚假证据给警察，那么我们就把这个虚假的这个证据的这个照片提供给警察，说在没有任何的这个确凿证据，就真实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是不能给这个嫌疑人定罪的，是不能证明他有性侵行为的，我们要去警察撤诉。那么警察看到了我们提出了这些证据之后，在第二天就向法院就提出来了撤诉，就是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是我们律师就是协助我们的客户所达到了一个最终的目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实很多人对法律还是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有些事情如果不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自己去向相关的，比如说不管是移民方面的还是刑事这个起诉方面的，向相关的部门解释之后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其实在不了解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有时候会这种解释会适得其反。我的建议还是在尽可能能负担这个经济能力的情况下，还是取得专业的法律意见，是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有好处有帮助的。我的手机号是04339166669，如果有这方面的相关的这个法律咨询或者是一些这个法律服务需要取得我们的法律服务的话，都可以和我联系，就是在移民和刑辩方面都可以直接和我联系。

0: 和谐桥，就是说大家可以摒弃原有的一些偏见，摒弃原有一些的思维，让大家可以更好的一起合作。无论在经商方面，我们说合作共赢是一个大家现在所期盼的一个，那我觉得在桥社其实也是一样。大家好，我是澳大利亚滨州江苏总会的执行会长陈建，我是2003年来到澳洲。当时来的是16岁来澳洲，开始从高中开始读起，大学是在麦考尔大学读的市场管理，相当于从自己就业到创业，到后期接触社团这块接触深入比较多一些。我以前觉得他们做这些就只是为了大家就聚在一起，大家可能为了家乡啊乡情，以前叫乡情嘛。
1: 嗯。
0: 但后来自己到了。应该是2013年的时候，我们那个江苏会的成立之后，那时候就觉得哦，原来其实做侨团的意义在于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在中国和澳洲之间文化交流、桥梁的交流、文化的作用，然后再加上一些能够帮助更多新来到澳洲的一些华人移民也好啊，一些学生也好啊，能够让他们更快的融入当地的生活。然后这是我慢慢觉得是社团的一个。起初的我接触，后来就是在奠定了我后期为什么我说一直在社团这一块慢慢耕耘奉献的。我觉得因为对华人社团这块最多的感觉是贡献。很多人概念里觉得去社团，我觉得是要去获取什么或者去得到什么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前辈也好，包括现在新的一代新一代青年的侨团的一些我们说青年一辈，我觉得做侨团，我觉得更多他们是贡献。我们作为比他们先来个5年10年的人，到了澳洲这个大陆，然后能够帮他们刚刚来的减少了好多我们说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遇到的一些情况，我觉得这个是至少我觉得在我们来讲是可以帮助他们，至少我觉得少走很多弯路吧。我觉得如何去吸引更多年轻人去加入侨团，在于我们这里来讲，就是说我们要举办的更多的活动也好，更多的一些有意义性的我们说讲座也好，其实我觉得让更多的年轻人讲的，就他在他们那一代已经不简单的就是我只叫你来做个义工吃个饭就解决，他们觉得哎呦我好像也没有接触，只是觉得我热闹过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意义不够大，更多的是我觉得像我们说现在就是说举办了很多类似活动，像我们简单来说以前的侨团的活动就是按中国的节气啊，比如说中秋啊，我们说一些团圆的节气，逢年过节大家聚一聚，大家吃个饭，这是可能我们说以前侨团大部分举办的活动。现在作为青年一代慢慢社会进步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作为新的侨团呢，跟以前可能有一些，因为社团很多嘛，有同乡会啊，有商会啊，那意义还是会不一样的。我觉得是作为一个更大的平台，而且像我们大家都属于在职的奋斗期嘛，其实差不多就是创业奋斗期、中期奋斗期。那更多的是现在社会更多是希望有更多资源结合，更多的一些整合，包括我们澳大利亚滨州江苏总会，我现在的最大的群体可能就那80后、90后为主，大家这个年龄都在承上启下的年龄，我们怎么去平衡好大家，让大家有更多的，因为你没有那么多的社会的我们说社交，平时不像那么多的社交，那我们就提供了一些平台，能够让大家就资源的共享。不单单是大家在一起吃饭是很必要的，作为中国人来讲，我觉得吃饭其实很必要的，但我们更体现于在吃饭前饭前做一些活动，做一些更能接触到主流群体的一些活动。因为我们本身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其实虽然华人的我们说基数也不少，但毕竟主流还是以白人为主的，我们说一些他们的一些，那我们要怎么去更加好的融入主流的社会，而不是我们说自己玩玩自己，让人觉得哎呀你们就是中国人自己只会跟中国人自己玩，感觉关起门来。我们想更多的是能够让年轻一代他们能够更多的接触到一些主流人群他们在更关心的东西啊，让一些主流人或者说本地人更了解一些中国。我们可以把他当做朋友，我们也可以慢慢接受，他们也能接受我们的生活。其实我们跟很多的其他省会，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有和浙江的一个浙江商会，包括跟一些上海的社团，然后跟一些现在一些青年会吧，青年会为主的可能青年会啊，青年商会啊，然后包括我们的东北有个青年商会啊，然后大家有一些经常有一些固定的一些讲座论坛。从这个细节我会发现，举个例子，我们说像最近一次，我们最近的一次就是澳洲新7月1号新出了一个预算案，大家对于税务方面的想法其实大家很多都很想了解， 那大家我们又不想就是说每个单一的社团去搞一个讲座，那就会其实有时候资源很多浪费，往往我们就是可以大家一起在一起聊到一起，然后就是说大家对这个有兴趣的有兴趣有想了解的一些不同年龄阶层的人，那我们说你可以聚在一起，就是每周的搞一次，大家这一次搞一次，然后有多少人来参加，然后这样的话我觉得同样显示就是资源不浪费的前提下，让更多人也能够了解到新兴的一些我们说政府的政策也好啊，政府的一些想法也好，我们说很多人可能概念里就是只是从新闻了解说，哎，这个预算怎么样，或者这个税务案怎么样，那很多人并不了解其实里面真正的一些我们找一些专业的人士去讲解，去让人更好的去理解，因为大家每个社团里可能从事的就是人家从事的工作岗位不一样，有些社团正好恰巧他是从事税务方面的专业，比较税务专业的，然后在可能税务部门，哪怕是澳洲本地税务部门的，那我们既然邀请了他们，那我觉得你不可能每一场活动都邀请人家，那人家没那么多时间，那我们这样就可以资源整合在一起，就这就是我觉得现如今的一些兄弟社团，我觉得大家能够坐在一起沟通的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和谐桥就是说大家可以摒弃原有的一些偏见，摒弃原有一些的思维，让大家可以更好的一起合作，无论在经商方面，我们说合作共赢是一个大家现在所期盼的一个，那我觉得在桥社其实也是一样，像我说大家在各个地方的社团也好，大家其实本身没有冲突，本身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乡情去服务，去做出贡献的。在现代社会，我们讲就是我们说叫高效，相当于是高效的高效，同时就是要资源的一些整合。我资源整合同时，那就是说大家可以在一起合作，一起沟通，一起去办一些活动也好。中国人说人多力量大嘛，所以我觉得和谐桥社更多的是大家可以就是说，以前是说你做生意上来合作，我觉得大家在桥社上一样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没有冲突情况下，大家能够把自己各自身的资源能够分享。贡献出来本身都是在做贡献，没有必要说哎呀我这个东西是我做的，是我一定要，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力量是有限的，只有人多的时候才能把一些力量发展到最大化。那侨团活动也是一样，我们作为在海外的华人华侨，作为一个中澳文化桥梁的一个我们说一个奉献者也好，那一个人你所能宣传的，说白了你就自己看一个人就传几个朋友，那如果你有一群人或者一大群人的时候，你能把我觉得真的能够把我们说所谓的文化传承，所谓的一个精神能传递得更好，我觉得这是就要凝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够我们说才能凝出一股力量，这是我觉得和谐桥社，我觉得就我个人的理解啊，我觉得是团就是凝聚力，一个社团的凝聚力也好，一个国家的凝聚力，这是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大家记住一个根，然后其次就是既然来到澳洲这个国家，我们要融入这个国家，在不忘根的同时，我们要在澳洲这个地方要还是要
1: 让中国文化生根发芽，
0: 让澳洲生根发芽的同时，也能至少就是说利用我们的就是侨团社团的影响力，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能够去真正的去我们说喜欢上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这是我觉得未来对就是大家新的一代，无论说你愿意去加入社团也好，去接触澳洲本地的本地的我们说社群社区也好，能够去宣传好中国的一些大家所引以为傲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是青年一代我觉得可能使命职责，这是我觉得在于我希望可能年轻一代去能够更加能够做好的一个事情，我觉得是

0: 共生，多元相融。这里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和河万家栏目，我是主持人黄瑜慧。美食是最不分南北的语言，一单一瓢皆是烟火气，一句老板老样子全是归属感。今天我们来到悉尼 Cabramatta 社区，走进本地人天天报道的巴满格美食广场。
1: 巴满格最打动人的不只是菜品精致实惠，更是这里独有的人情味儿。老板和员工打成一片，笑脸是藏不住的愉悦。
2: 我在澳大利亚干了51年，这里那个 club 呢，他们呢就要找人来投标，本来我都没有这个兴趣的，但是后来他们给了个我的那个计划书，我看了里面很不错哦，因为它有一个 food court， 他们的装饰啊怎么都很不像我们平常的广东的酒楼一样，所以我又就有一点个兴趣了。我们这个 food court 呢，差不多什么东西都有吃的，上海啊点心啊烧腊啊什么都有了。我们还有一样，我们这个 food court 呢，你要吃龙虾，吃螃蟹，什么海鲜我们都可以提供给你的，所以就不一样。第三个就是越南的，越南他们每一个区每一个区，所以他们有个啊嘛，我们就叫了，因为我们中国人什么都喜欢个霸字嘛，所以我们就叫它霸区。那么后来中文饭店叫什么名字？那么我们呢想想，有个霸字就开了，但是我也有个香满，有个满字，所以我们就叫它叫巴满格。
1: 以店为家，践行和为万家的温暖初心，华人走出灶台，融入当地社群，不再是文化的旁观者，而是澳洲多元画卷里鲜活的落笔。巴满格不是一间店，是十几个档口拼出来的一整条美食街，粤式烧腊、手工点心、越南牛肉粉、东南亚咖喱乐沙、港式炒锅、老火靓汤，还有热腾腾的火锅和白粥小菜。服务员不少还会说普通话，点餐唠嗑都顺畅，吃着吃着就有了在家门口小馆子吃饭的那种归属感。一个广场装下了大江南北的胃口，谁来了都能找到对口对味儿。
3: 我们干了这么多餐饮，因为也知道就是外面竞争很大啊，所以呢我们每个员工呢都会用心来把这个餐饮做好啊，大家都会用自己的心态去做。那每次我看到客人啊吃得开心，还有就是吃得高兴，那我们觉得我们付出的就值得。我们的宗旨就是以客人为主了，就是这样子了。
4: 我们老板的人特别好，然后对待员工下属都特别的好，让我们感觉到像家人一样，然后很有亲切感，所以我就一直在这里待。
5: 我们多用心的去做菜，把菜的质量做好，所以又没有了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交流，所以我们都非常的开心啊，把质量做好，所以巴满格的生意越做越好，非常的火爆。
6: 我哋呢边咧个烧腊咧系全部都系香港传统嘅烧腊方式做嘅，好似我哋啲烧肉咧，全部都系有一定嘅重量、一定嘅 size、腌法啊，同埋个烧法咧，全部都系传统嘅香港烧腊式做法。好似我哋有做叉烧啊，同埋我哋而家出咗一个特别嘅黑叉烧。係只係我得我哋公司有得賣啊，全個雪梨都係特我哋有得賣嘅啫，咁好受食客歡迎。
7: 我哋呢度咧有十幾個檔口，有百幾個品種，啲菜式品種嘅，咁咧好適合咧就西人啦、華人啦、越南華人啦，南方北方嘅客都可以。我哋會根據客人嘅需求去推薦，比如葱油餅啊、酸湯魚啊、芒果魚啊、海鮮啊、三晚嘅海鮮啊。走地雞啦，都係我哋嘅招牌菜，同埋金衣豆腐，所以我哋係會跟住客人嘅要求啊口味去推薦俾佢哋。
8: 本身是越南華僑
7: 的品種嘅，咁咧好適合咧就西人啦、華人啦、越南華人啦，南方北方嘅客都可以。我哋會根據客人嘅需求去推薦，比如葱油餅啊、酸湯魚啊、芒果魚啊、海鮮啊、三晚嘅海鮮啊。走地。

0: 是你这个牛牛粉的，我是这里的熟客，很多人也是这里的熟客。
1: 这个地方很好啊，这个地方很干净啊，卫生很好啊，都是好吃啊，都是这样而已啊。
2: 除了吃，八满阁这个地方也特别接地气，600个座位随便坐，取餐用叫号器，排队也不闹心，一家老小街坊三五个人，随时来随时有位置。5点就开始排队的牛排店，到底是什么样的美味，让人早早等候？后厨明火炙烤厚切牛排，油脂遇高温滋滋迸发焦香，秘制香料渗进牛肉肌里，外皮焦脆带劲，内里肉质粉嫩软润，没有一丝干柴。咀嚼间肉汁在口腔炸开，醇厚肉香搭配淡淡炭烤香气，饱腹感和幸福感直接拉满，这就是大家排队打卡的底气。八满阁两大宴会厅随心选，中型宴会厅落座200人，大型旗舰厅容纳500人，专业舞台灯光音响齐全，婚宴、寿宴、生日大寿、企业年会、团建发布会全能承接，宴席套餐一站式搞定，场地布置正餐，重要日子来八满阁，好吃又有排面，烟火搭桥，风味唯美。八满阁打破传统中餐与西式俱乐部的边界，把中式宴席的团圆底蕴、中华骨子里的谦和包容融进澳洲本地成熟的社交场景。 Cabramatta 本身就是一个热闹的多元文化街区，逛完街走两步就到八满阁，吃口热乎的，坐下歇歇脚，这就是本地人最普通也最舒服的一天。一桌好菜容纳四方来客，一处空间承接两种生活方式，以实在道生动诠释和和共生、多元相融的内核。这里是何味万家栏目，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首先我是从事移民行业28年，澳业移民集团的创始人，澳洲、美国、中国这个几个国家跑来跑去，然后在这个广州是我们的总部，然后上海、成都、深圳有我们的分公司，公司有60-70号人吧，那包括我们现在在悉尼这个办公室确实做了这个行业做了将近30年吧，28年。那时候刚毕业没多久，然后呢就这个是怀孕的状态，在怀我的儿子。当时因为刚好他们整个政府代表团是去到这个昆士兰州凯恩斯嘛，那我是作为这个 volunteer worker 一个义工来参与这个接待工作。当时是我们朱总理是去那个游船去那个办潜水艇一个看大堡礁的这么一个这个活动上面，对，真的是近距离的一个接触。我记得他问了一个问题，他问在座的坐办潜艇有10来个人，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考考大家，这珊瑚是植物还是动物？当时问了大家都不敢回答。当时我就壮着胆子说是动物，然后我说其实这个珊瑚会产卵，它的产卵是橙色，会浮在水面上。他非常惊讶的看了我一下，不可惜那个 moment 没有拍下来，因为当时你不可以带什么照相机啊之类的东西。对，
1: 但是您印象特别深刻。
0: 印象深刻，觉得他知识很渊博。我记得刚生完孩子就暴增重量，就是增肥增得很厉害，然后你又想同时要瘦，这个瘦身啊，锻炼啊，
1: 对，
0: 然后旅行最大的挑战就是饮食没有规律嘛，
1: 对，
0: 这样子的话就会给你身体上造成一些障碍，对吧？突然增肥或者突然会带来失眠，
1: 是，
0: 像失眠的话，基本上我可以说是我们的职业病了，因为每一个个案

0: 他的申请都是不一样的故事，不一样的 background， 然后每个人的这个 profile， 的 presentation 都是要来逐个来写，所以有时候是蛮伤脑筋的。尤其是员工遇到困难，他就可能要寻求像我们当老板的这些来的帮助，就他们搞不定。你想办法帮他搞定，所以就是我经常说我们是救火队队长，就他们搞不定，我们得出面去处理，所以就是会对这个孩子的照顾肯定有疏忽的地方，所以我的孩子很早就去幼儿园，很早就去这个寄宿学校 boarding school， 当然 boarding school 不是不好，他们的有专门的营养师，这个营养搭配在澳洲还是非常非常讲究的，同时对他的德智体几方面的发展。课后的这种锻炼啊、活动啊、运动啊，还是做得非常棒的。那就是也有他锻炼他的独立性，那就可能是更加。
1: 就从妈妈的角度上来说，总觉得好像
0: 差了一点意思，
1: 对，差了一点意思，对。
0: 就我们做旅行社的时候，一开始老是被投诉嘛，就是接了中国大陆团队的时候，我就发觉不行。我们当时请了新加坡东帝汶、马来西亚的员工来接待，就是中国的团队，很多很多投诉。后来就回去国内北上广深的出境游的公司的部门经理挖过来为我们工作，他们来了以后，我的团队就没有投诉了。那有很多人说，哎，你们怎么留下来的？怎么何德何能？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孩子，
1: 是问那个您从
0: 我的
1: 挖过来
0: 员工，
1: 对
0: 啊，你们还就有人免费帮你办移民怎么办的？那他说，那如果有很多人就说，如果你能办，我们给钱你，我就觉得这个还能赚钱，我们就觉得很开心，对吧？帮人的同时还能创造一个收益，就刚好我自己在2002年也拿了我这个移民代理的牌照，所以拿了这个牌照以后，2003年刚好 SARS 非典，我们就把这个旅行社的业务就全部就是卖掉，然后 fully focus 在移民这个行业了。我应该感谢我那时候的老板，逼上梁山，对吧？既然如果打工这么不稳定，那我就自己创业吧。第二的话，我一直觉得就是，我觉得我年轻有这个学识，有这个 knowledge。我可以为很多我们的同胞做一些贡献，那做贡献除了当义工以外，那有一些实际性的东西，那就是拿身份。我真的看到，当然那个年代做移民公司的人，现在你就已经看不见了。出事的出事，离开这个行业，还坚守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人已经凤毛麟角了。尤其是中国女性老板，那时候我好像是可能是唯一的一个中国女性做移民的，尤其回到国内去 set up office 的人真的是很少很少。我经常跟自己讲就永不言弃哈，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从小到大我很小就有眼疾，就我的眼睛就是做了很多次眼角膜移植手术，因为它有眼角膜白斑，所以如果我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坚持，我也没办法读完大学，也没有办法像一个健康人那样子去照顾好自己，还照顾大家庭小家庭，我是一个非常不愿意给人家带来麻烦的人，我觉得我如果我能 handle， 我就尽量自己来 handle， 然后。同时呢，我觉得如果你要是停留在一个受害者的心态，觉得啊这世界对我不公平，甚至有我看到有些人说啊，为什么我爸妈生我出来我就是身体健康不如我的兄弟姐妹那么健康，抱怨父母，抱怨这个环境，
1: 所谓的原生家庭的
0: 原生家庭
1: 各种问题。
0: 对，
1: 对，
0: 那同样你也可以做一个克服困难的人，那所以我从小到大就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所以我们在我的企业里面永不言弃，不轻言弃是一个很 basic 和一个 key 的一个素质，我不单只要求自己做到，也希望我的员工做得到，因为如果按照人碰到一点困难就放弃，真的我们有很多申请人根本来不了澳洲，根本拿不了身份，因为那个时候的申请人的 paperwork是非常 lousy 的，就是很多文件他都没有，就是 储存这些文件的习惯。
1: 对，
0: 而我们申请的时候，要从你申请，从你这个高中毕业开始到你申请前，几乎所有东西你要透明的披露给我们的移民官。那对于很多申请来讲是有挑战的，所以你如果说啊，你既然你提供不了就拉倒呗，拜拜。那你也可以这样选择，但是我们不会轻易放弃，我们一定会说，哎，我们如果缺这份的文件，能不能其他的文件来补救呢？这就是我们，我们的起心动念，你是不是想真的帮到别人？你真的想帮到别人？我们说方法一定比困难多，一定会找到 solution。
1: 嗯。
0: 很多家庭他会寄予厚望在我们身上，就是整个生活的频道赛道的转折点，我们是把他帮助这些家庭实现梦想的人。那如果他本身对移民政策的解读就有不是很理解，那如果我们又不去帮他们去梳理和引导帮助他们做成这个事情，那他可能整个家庭的计划就被打乱了。包括我们公司那个 Annie， 小妹妹零零后，他就说他有一半的同学就是因为在留不留拿不拿身份犹豫的时候，没有找到一个人去跟他聊天跟他去沟通，啊，就算了太难了就放弃就走了啊，然后又可能回到这个国内也好，或者去到一些地区啊又不适应啊，所以其实人生这个关键转折点的时候，你找对人去给你一个正确的 advice，真的是决定一个人的一辈子后面的路怎么走。
2: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3: 欢迎收听 FM 98.5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2000华语节目。
4: 据称，护士和住院病人遭到袭击，一名男子被控袭击悉尼医院工作人员和病人。新南威尔士州警方称，这名52岁的男子于周二下午5:30左右在皇家阿尔弗雷德王子医院急诊室失控。据称，他殴打了一名45岁的医护人员头部，护士制服了这名男子，但在此之前，据称这名男子殴打了正在等待治疗的一名65岁男子和一名65岁女子。当保安和警察赶到时，该男子被逮捕，并被控两项普通袭击罪和一项袭击一线医护人员罪。他被拒绝保释，将于周三出庭。
5: Fuel crisis triggering fears that Australia's petrol prices will soar once again. Live to Jack Hahn in Sydney now. Jack, pressure is mounting on the government to cut the fuel excise again.
6: Well, the NRMA here in the state of New South Wales is hopeful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ill cut the fuel excise. So right now, for every litre you put in the car,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s taking about 53 cents a litre. That number could once again be revised down. This would be in an effort to shield Australians from rising petrol prices. At the moment, the average for unleaded nationally sitting at $2.16 for diesel.$2.65, those numbers representing a jump of about 40%. Why? Well, this is because Houthis in the Middle East have launched fresh attacks on a pipeline that's being used to divert crude oil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So more troubles in that part of the world. But it's also worth bearing in mind while we in Australia are now no longer strangers to high petrol prices,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is conflict has seen a spike in their petrol prices, and withmidterm election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Donald Trump himself will be personally motivated to drive down the price of oil globally.
4: 各位听众，澳大利亚内政部长伯克 Tony Burke 今天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公布联邦政府新一轮移民管控措施。政府计划进一步减少净移民数量，重点加强打击逾期滞留签证持有者，同时收紧家庭团聚签证的相关规定。新措施将针对通过不断转换签证类别、长期在澳洲居留的签证跳转现象，监管范围覆盖留学生、临时劳工等群体。政府的目标是把本财年净海外移民控制在245,000人左右，这也是今年五月联邦预算定下的指标。近期，澳洲实际移民人数持续高于政府预期，政府在移民管理上承受不少舆论压力。作为调控手段之一， 联邦已经放缓部分签证的审批发放，其中就包括深受年轻人欢迎的打工度假签证。伯克表示，改革旨在恢复移民体系的可持续性，平衡劳动力需求与住房、基建压力。
7: 天气预报员发出警告，随着厄尔尼诺气候模式持续增强，澳大利亚东部正进入一段新兴可能非常危险新兴的时期。冬季本就异常干旱，如今春季已过两周，持续少雨让山林火险不断升高。厄尔尼诺压制了来自热带太平洋的湿润信风，各地降雨数据触目惊心。布里斯班近期降雨量不足一毫米，悉尼仅有 6.2 毫米，昆州、罗克、汉普顿整个冬季才 9.8 毫米，新州南海岸贝加东三月仅 26.6 毫米。最新尼诺 3.4 指数达到 2.51， 距离历史最高 2.65 只差一点点，厄尔尼诺丝毫没有减弱迹象。气象局预估10月东部大部分地区依旧干旱，要等到11月天气才会有所好转。澳洲近海温暖海水理论上可以带来部分水汽缓解旱情，但眼下植被持续干枯，很多人都在期盼一场大雨。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最近有没有感受到持续干旱带来的影响？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聊聊您当地的情况。澳洲警方重大案件取得新进展，四名在维多利亚州被捕的嫌疑人周五早上已经从墨尔本被引渡至奥尔伯里。警方指控他们跨州前往悉尼犯下两起枪击案，作案枪支与悉尼大学生马尔科·塔皮亚遭误杀案的凶器为同一把。这四人包含一名16岁少年，警方指控他们受阿拉梅丁犯罪家族雇佣，八月底在悉尼先后向住宅墙壁、停放车辆开枪，所幸两起案件都没有造成人员受伤。警方也在维州、悉尼多处地点开展搜查取证工作。23岁的塔皮亚9月1日凌晨在家中床上熟睡时，在家中入侵事件中被枪杀，属于认错目标的悲剧。目前已有两名少年被控致其谋杀案。警方指挥官强调，犯罪分子别以为跨州作案逃回其他州就可以逍遥法外，跨边境无法成为逃避追责的保护伞。面对愈演愈烈的跨州帮派暴力，你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下调燃油税会造成巨额预算损耗，只能带来短暂缓冲。分析师称，唯有中东冲突缓和，油价才会回落。但就目前而言，高昂油价仍将持续。据联邦银行大宗商品专家预测，全球石油库存或将在50周耗尽，推动原油价格飙升至每桶150美元。AMP 首席经济学家肖恩·奥利弗警告，澳大利亚车主面临燃油每升再涨40澳分的压力。他表示，如果输油管道持续关闭，或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持续受限，全球储备不可能一直消耗下去，世界将不得不适应供应缩减的局面。财政部长吉姆·查莫斯称，联邦政府不会削减燃油消费税，我们正通过其他永久性举措缓解生活成本压力。他还表示，全球普通民众包括澳大利亚人都在承受伊朗冲突带来的灾难性冲击，各地政府正加大减灾焚烧作业力度，警告民众做好准备，迎接多年来形势最严峻的丛林火灾季之一。消防员趁着春季有利天气，周五在悉尼全域开展可控减灾焚烧，本周末计划继续作业。新州乡村消防局局长特伦特·科廷警示，2019-2020 黑色夏季大火过火区域植被已经重新生长，再次面临严重火情风险，每个人都必须做好防火准备。厄尔尼诺带来炎热、干旱、降雨偏少。紧急服务部长吉哈德·迪布表示，当局正密切关注海外野火情况，做好准备宣传活动，呼吁居民尽早清理落叶与排水沟。过去12个月，乡村消防局完成 12.4 万公顷减灾烧除，较上一年提升五分之一。只要天气条件许可，消防人员会抓住一切时机，持续开展减灾作业，迎接夏季。
8: 民以食为天，武为藏山河。近日，澳大利亚新州江苏总商会、澳大利亚悉尼南京商会在悉尼联合包场观看影片《欢迎来龙餐馆》。电影讲述中国厨师远走异国，在战火之中以一餐一饭温暖人心，用中华美食传递善意，一粥一饭承载华夏烟火，一味调和尽显东方包容。这正契合“和为万家”的理念。美食是跨越山海的文化语言，身在澳洲的苏 籍侨胞，借这场光影之约，品味藏在菜肴里的家国情怀，以食为媒，传承中华饮食文化，凝聚侨心，守望乡情。本次观影活动也让海外乡亲感受到人间烟火最动人，中华味道和润万家。
9: 我是去年南京商务会长姚红兵，这一次我们组织了观影活动，不光邀请了我们江苏及南京老乡，也邀请了大家身边的邻居、同事、朋友，他们来自于不同的族裔，有来自中东、意大利、阿联酋、韩国，甚至台湾。我们一起了解中国的饮食文化，民以食为天，到中国所谓的要好好吃饭，好好生活。中国的饮食文化融入到澳洲的多元文化当中。
4: 新南威尔士州安全带罚单过去一年暴涨2357%， AI 智能摄像设备成为执法主力。NRMA 周二发布报告显示，超过132,000名驾驶员收到约400澳元罚款，记扣三分。其中88%属于安全带佩戴不当，12%为完全未系安全带，孕妇多属于这一类。一项配套调查发现，40%司机并不清楚，乘客安全带违规，处罚会落在司机身上。NRMA 呼吁全州开展安全带普法教育，重点面向孕妇与老年驾驶者。同时，该机构提议效仿昆州相关提案，允许司机提名违规成年乘客承担处罚。 NRMA 发言人表示，支持 AI 摄像头执法，但罚单激增近24倍的现象值得关注，不应让司机为他人的违法行为承担驾照扣分。

0: 叫看28岁马来西亚人。18岁时一个人来到澳大利亚，现在他在工地做 G-Block， 每天看需要7点到达工地，一直干到晚上5点，看每周需要工作6天，工作的劳动强度非常大。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辛苦工作的年轻人，却拥有一颗善良的心。他几乎每周日都会去参加一些公益活动，而且定期会去无偿献血。通过对看的采访，我也有幸结识了他身后的几个公益组织。原来在澳洲有这么一批可爱的华人，正在为这个社会默默地做出自己的贡献。可是当我深入去了解他们的时候，却发现这些热衷于公益的华人们大多都已经退休。当他们逐渐老去以后，他们手里的爱心接力棒将会由谁来接手？那些一直被他们照顾的老人孩子又该由谁来照顾？下一个看在哪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悉尼白老师，这里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说到看，他每周需要工作6天，一个星期差不多60个小时都在工地，非常辛苦。按理来说已经没有精力去做其他的事情，但是看不一样，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年轻人。他在休息的时候选择从事公益活动。看参加的其中一个组织叫 Special Children Services Center， 简称 SCSC。这是一个长期帮助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年轻人和他们家庭的社区公益组织。他们会组织很多活动，让这些孩子有机会运动、学习、交朋友，也让他们更好地参与社区生活。SCS 现在的会长是麦庆云先生，他在18年前创立了这个公益组织，秘书郑伟平先生，财务徐丽慧女士，这些充满爱心的人已经到了退休享受生活的年龄，但他们还在默默地奉献。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活动，前期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比如要招募志愿者、联系场地、准备食物、节目、安排接送、照顾孩子，活动结束还得有人收拾。我搞过大量的社区活动，所以非常了解这其中的不容易。而 SCSC 几乎每周都会组织儿童、青少年、家庭护理以及老年群体参加不同的社区项目。之前我还参加过一次他们和另外一个关爱老人的公益组织一起举办的活动，现场特别热闹，有各种节目表演、舞狮、腰鼓、唱歌、跳舞等等。对于一些平时社交机会比较少的老人，或者一些需要社会更多支持的家庭来说，有人愿意组织大家出来活动，这件事本身就有意义。它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生活本来就是由这些小事组成的。然而，随着主要管理者的年龄越来越大，对于一个公益组织的传承来说，真的不是一件小事情。这份爱心总要有人接班。问题是，年轻人在哪里？我当然理解年轻人都在忙着工作赚钱，生活都不容易。澳洲现在的生活成本也很高，比如房租、房贷、车贷、工作、鸡娃等等各种账单，每个都需要钱。公益组织不但没有收入，甚至连你花进去的时间都不一定有人知道。那年轻人为什么会来参加呢？当我采访看的时候，他说比挣钱更重要的是活着的价值，总要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这让我看到了信心。如果一个28岁单身，一星期干60个小时体力活的人，都还能挤出一点时间参加社会公益活动，那我们有时候说的没时间，到底是真的一点时间都没有吗？还是这件事情从来没有进入过我们的生活？ 而且看做的还不只是这些，他还会定期去献血。献血这件事真的没什么回报，但是看，他知道他的血一定能帮助到有需要的人，这就是公益最纯粹的一种状态。其实我也一直在参与公益和社区活动，所以这件事情我自己是有感受的。有时候我们付出不一定有回报，而是能让我们自己充满能量，也是我们自己生命价值的体现。很多华人总是在抱怨很难真正融入澳洲，那什么才是真正的融入呢？是英语说得好，还是工作挣钱多？当然，这些都是我们生存的基础，但我越来越觉得还有一个东西经常被忽略，就是你有没有真正参与过这个社会，参加一次社区活动，去做一次义工，你会认识很多平时根本不会认识的人，有老人，有孩子，有不同职业的人，甚至有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慢慢的你会发现，原来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开始跟自己有关系了。我觉得这也是融入的一种方式，不是嘴上说我生活在澳大利亚，而是有一天你真正的开始觉得这里的事情就是我的事。在这个真正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里，我们华人群体也应该多参与社会活动，奉献出我们应该有的爱心。因为这样一份爱心的传承需要我们每个人主动迈出那一步。也因为有这些先行的华人爱心人士提升了整个华人在澳洲的形象。所以如果你现在生活在悉尼，如果哪一天你刚好有一点时间，也刚好想认识一些不同的人，或者只是想来感受一下，我们很高兴邀请你来参与一下什么叫付出的幸福大于得到。今天还在做这些事情的人，总有一天会变老，但是有需要帮助的人不会因此消失，社区也不会因为一代人退休就不再需要有人付出。我们已经有了看，但是我们需要更多新鲜血液的加入。所以这一期到最后，我还是想问开头那个问题，下一个看会在哪里？讲述华人精英的故事，这里是 Radio 2000华英会，我是悉尼白老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很多人对法律还是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有些事情如果不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自己去向相关的，比如说不管是移民方面的还是刑事起诉方面的，向相关的部门解释之后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其实，在不了解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有时候会这种解释会适得其反。我的建议还是在尽可能能负担这个经济能力的情况下，还是取得专业的法律意见，是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有好处、有帮助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这个阳光海富律师事务所的这个赵明律师，我是这个律所的合伙人之一。我们这个阳光海富律师事务所是一个综合型的一个律师事务所，那么我们这些业务呢还包括了商业诉讼、跨境投资与合规啊、争议解决、企业法律服务这一方面，尤其是跨境的一些这个商业纠纷，我们是有非常丰富的法律经验，就是包括我们律所的其他的这个合伙人有帮助这个海外的这个客户在澳洲就是取得了这种600万的这种经济纠纷的赔偿，所以
1: 商业方面的一些
0: 商业方面的
1: 一些
0: 诉讼，这是我也是我们非常擅长的。所以如果有一些其他的个人或企业对这方面的法律业务有需求的话，可以和我们律所联系。啊，我主要的照顾的这个法律方面的这个业务是刑事辩护和移民方面。我在这个刑事辩护方面有超过11年的经验，然后在移民方面有超过25年的从业经验。对整个的这个预算方面，其实近几年的这个预算对这个澳洲的净移民额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变化。过去3年之内，包括今年，也是保持在这个每年的18万5千的这个净移民额。那么在这净移民当中呢，这个趋势有根据这个经济的发展，还有澳洲的人口的这个结构变化，会有不同的一些调整。比如说今年的这个预算里面，对这个独立技术移民，还有这个州担保的技术移民，还有这个雇主担保的这个移民，还有子女配偶移民方面是增加了名额。但是呢，就是有增加就有减少，那么有减少的名额呢，就是父母移民还有这个偏远地区的移民有减少。所以说我们也是会针对政府的这些政策变化做出一些移民方面的一些建议的一些调整。根据我的这个从业经验，在25年当中，这个华人对澳洲移民的这个需求还是不断的有增加。从一开始华人来到澳洲，就是一开始都是相当于一种非常简单的一些这个移民途径，比如说通过这个家庭移民、这个配偶移民这一类的。那么现在是越来越多的走的是独立技术移民，比如说在澳洲留学之后，然后找到了适合的工作，而且有适合的学历，独立技术移民会有很多，而且澳洲也需要这种专业的这个技术人才，所以现在很多，这是为什么今年的这个独立技术移民额比去年还有所增加。那么还有雇主担保，因为澳洲市场这个人力资源也是一直属于紧缺状态，所以在很多行业里面找不到合适的这个雇员。那么相当于这个澳洲的政策也给这些雇主提供一些便利的这些政策方面的条件，让他们能更加快捷的能招聘到有一定技术才能的这方面的人才。其实这个单纯独立技术移民选专业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澳洲有几项这个专业的这个技能是非常紧缺的，比如说是在 RT 方面，还比如说在医疗方面，比如说护士，还有这个医生，还有一些这工程方面工程师，还有这些比如说这个社工，还有这个康复理疗护工这一类都比较紧缺。所以说现在很多比如说这些建筑行业的这个技术这个工种，木工电工都是非常紧缺的。所以说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如果要考虑移民，就要把这个专业选择对。那么通常这些紧缺的专业它不会消失或者这种被取消的可能性。那么通常那些比较冷门的一些专业，可能比如说这个经济师或者是财务分析师可能会取消，这是有这个可能性。所以说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可以多考虑一些移民的一些考量。在申请当中，如果说你是符合条件的话，那么在准备材料的时候呢要非常仔细，就说不能提供这些有误导性的这个材料，或者是有虚假性的材料更是不能提供。我之前有过一个案例，就是这个当事人他是在申请这个配偶移民的时候提供了一些不正确的一些信息在这个申请当中，那么后来在他的这个配偶移民的永居已经被批准的情况下，在2年之后，移民局发现他当时提供了一些不真实的一些信息。
1: 比如说
0: 就是当时他以前 入境的时候用过其他的人的名字，但是在第二次入境的时候又改了名字，没有通知移民局，因为移民局要知道你以前用过任何的其他的曾用名的时候，你要披露给移民局。
1: 哦，
0: 那么这个客户就没有披露他之前的这个姓名，那么移民局后来通过现在的科技非常发达，就是人脸识别都可以出入境的时候都可以查出你的这个以前的这个使用什么名字出入境，所以在通过这种方式，移民局认为他提供了虚假信息，然后要把他的这个永居签证取消。那么在最终是取消之后，那么客户找到我们要提出这个法院的一些上诉。那么法院上诉的时候，那么我们是对当时他申请的时候所提供的资料，他被这个取消永居签证之后的个人情况，还有就是在上诉，在行政上诉的时候所经过的这些审理过程，还有这个最终取消他签证的理由，都提出了一些不同的三个不同的一些法律的一些错误。那么后来在上诉庭审的时候，把这些法律错误向法官做出了清晰的并且详细的一个解释，最终法官是同意了我们的这个解释理由，那就是驳回了这个行政上诉的这个取消签证的决定。所以说通过这个案例，如果在提供信息在申请当中提供所有的材料一定要保持真实，如果在不明白的情况下一定要寻求专业律师的或者是专业移民代理的这种法律意见，专业意见。在澳洲的新办理师其实和国内的这个新办理师其实是类似，它的目的呢只是在保护客户的这个合法权益当中，尽量让这个客户能摆脱这种对他的一种刑事起诉这种责任，那么或者是最终的结果是取消起诉，或者是在最终的这个庭审之后给他判决他无罪，这是最对这个所有的刑事起诉的这个最佳的一个结果，或者是在所有的案情当中，如果是在有罪的情况下，能让他能取得一个最轻的一种处罚，根据他的个人每个案件的这个情况来做出决定来。所以像我们这个刑辩律师的这个工作，就是针对每一个个人的这个不同的情况，就给他提供最佳的一种法律意见。像我们接触的华人的其中很多案件，最多的其实就是家暴方面，一个家暴方面，还有一个就是交通违章酒驾，这种是比较多的。那么在很多案子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的，就像刚才提到的这些杀人放火，但是呢有些这个家暴很小的案子，在这个伴侣之间，就是通常一个吵架对对方说出一个威胁的话，或者是这个损害了对方的私人物品，或者是推了对方一下，或者是拍了对方一下，这些在对方没有同意的情况下，这都属于这个违法行为。如果对方有报警的话，警方都会做出这种家暴的一种起诉，而且家暴一旦成立的话，就是在理论上可以留下这种犯罪记录的。所以在这一方面，我还是要这个提醒这个我们这个华人的这个小伙伴们，一定要这个平时在这种事情上，就是一定要注意，就是遇到这种事情的话，一定要征求这种专业的这个法律意见。而且就是在我们遇到非常多的情况下，就是在报警之后，那么这个嫌疑人被警方这个逮捕调查的时候，那么他会向警方说一些就认为他无罪的一些这个辩解，但是这些辩解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可能是对这个被告方是有利的，其实在法律方面其实是对我能证明被告是有罪的，所以这种方面呢一定要小心。所有的案件呢，其实中心点一定要在没有充足的证据情况下的话是不能认罪的。澳洲这个所有的罪名的这种成立都是要靠这个证据来支持的。那之前我们做过一个性侵的这个案子，就是我认为是比较这个典型的一个案子，就是在有一个女儿来澳洲留学，然后她在这个澳洲的时候有这个精神方面的疾病，在这种病情的影响下，她向警察那个报案说她的父亲就是陪她一起来澳洲的时候对他进行了性侵，那么警察起诉了之后呢，我们就拿到当事人的代理这个委托，然后作为这个当事人的辩护律师跟警察进行沟通，那我们就把所有的证据一一就是进行了研究，包括了这个报案人的笔录啊，还有这个第三方的这个笔录、照片、录像，把所有的证据都研究之后，我们发现所有的证据都是间接证据，没有任何的直接证据来证明我们的这个 当事人是有任何的性侵行为。那么其中在几张照片当中，我们发现这些照片是这个报案人自拍的，而不是报案人跟警察所说的是第三方拍的照片。那么我们认为就是这个报案人是提供了虚假证据给警察，那么我们就把这个虚假的这个证据的这个照片提供给警察，说在没有任何的这个确凿证据，就真实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是不能给这个嫌疑人定罪的，是不能证明他有性侵行为的，我们要去警察撤诉。那么警察看到了我们提出了这些证据之后，在第二天就向法院就提出来了撤诉，就是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是我们律师就是协助我们的客户所达到了一个最终的目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实很多人对法律还是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有些事情如果不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自己去向相关的，比如说不管是移民方面的还是刑事这个起诉方面的，向相关的部门解释之后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其实在不了解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有时候会这种解释会适得其反。我的建议还是在尽可能能负担这个经济能力的情况下，还是取得专业的法律意见，是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有好处有帮助的。啊，我的手机号是04339166669。如果有这方面的相关的这个法律咨询，或者是一些这个法律服务需要取得我们的法律服务的话，都可以和我联系。就是在移民和刑辩方面，都可以直接和我联系。

0: 和谐桥就是说大家可以摒弃原有的一些偏见，摒弃原有一些的思维，让大家可以更好的一起合作。无论在经商方面，我们说合作共赢是一个大家现在所期盼的一个，那我觉得在桥社其实也是一样。大家好，我是澳大利亚滨州江苏总会的执行会长陈建，我是2003年来到澳洲，当时来的是16岁来澳洲，开始从高中开始读起，大学是在麦考尔大学读的市场管理，相当于从自己就业到创业，到后期接触社团这块接触深入比较多一些。我以前觉得他们做这些就只是为了大家就聚在一起，大家可能为了家乡啊乡情，以前叫乡情嘛。
1: 嗯。
0: 但后来自己到了2013年的时候，我们那个江苏会的成立之后，那时候就觉得哦，原来其实做侨团的意义在于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在中国和澳洲之间文化交流、桥梁的交流、文化的作用，然后再加上一些能够帮助更多新来到澳洲的一些华人移民也好啊，一些学生也好啊，能够让他们更快的融入当地的生活。然后这是我慢慢觉得是社团的一个起初的我接触，后来就是在奠定了我后期为什么我说一直在社团这一块慢慢耕耘奉献的。我觉得因为对华人社团这块最多的感觉是贡献。很多人概念里觉得去社团，我觉得是要去获取什么或者去得到什么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前辈也好，包括现在新的一代、新一代青年的侨团的一些我们说青年一辈，我觉得做侨团，我觉得更多他们是贡献。我们作为比他们先来个5年10年的人，到了澳洲这个大陆，然后能够帮他们刚刚来的减少了好多我们说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遇到的一些情况。我觉得这个是至少我觉得在我们来讲是可以帮助他们至少我觉得少走很多弯路吧。我觉得如何去吸引更多年轻人去加入侨团，在于我们这里来讲，就是说我们要举办的更多的活动也好，更多的一些有意义性的我们说讲座也好，其实我觉得让更多的年轻人讲的，就他在他们那一代已经不简单的就是我只叫你来做个义工吃个饭就解决，他们觉得哎呦我好像没有接触，只是觉得我热闹过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意义不够大，更多的是我觉得像我们说现在就是说举办了很多类似活动，像我们简单来说以前的侨团的活动就是按中国的节气啊，比如说中秋啊，我们说一些团圆的节气，
1: 逢年过节，
0: 逢年过节大家聚一聚，
1: 嗯，
0: 大家吃个饭，这是可能我们说以前侨团大部分举办的活动。现在作为青年一代慢慢社会进步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作为新的侨团呢，跟以前可能有一些，因为社团很多嘛，有同乡会啊，有商会啊，那意义还是会不一样的。我觉得是作为一个更大的平台，而且像我们大家都属于在职的奋斗期嘛，其实差不多就是创业奋斗期、中期奋斗期，那更多的是现在社会更多是希望有更多资源结合，更多的一些整合，包括我们澳大利亚新州江苏总会，我现在的最大的群体可能就那80后90后为主，大家这个年龄都在承上启下的年龄，我们怎么去平衡好大家，让大家有更多的，因为你没有那么多的社会的我们说社交，平时不像那么多的社交，那我们就提供了一些平台能够让大家就资源的共享，不单单是大家在一起吃饭是很必要的，作为中国人来讲我觉得吃饭其实很必要的，但我们更体现于在吃饭前饭前做一些活动，做一些更能接触到主流群体的一些活动，因为我们本身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其实虽然华人的我们说基数也不少，但毕竟主流还是以白人为主的，我们说一些他们的一些，那我们要怎么去更加好的融入主流的社会，而不是我们说自己玩玩自己，让人觉得哎呀你们就是中国人自己只会跟中国人自己玩，感觉关起门来，我们想更多的是能够让年轻一代他们能够更多的接触到一些主流人群他们在更关心的东西啊，让一些主流人或者说本地人更了解一些中国，我们可以把他当做朋友，我们也可以慢慢接受他们，也能接受我们的生活。其实我们跟很多的其他省会，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有和浙江的一个浙江商会，包括跟一些上海的社团，然后跟一些现在一些青年会吧，青年会为主的可能新青年会啊，青年商会啊，然后包括我们的东北有个青年商会啊，然后大家有一些经常有一些固定的一些讲座论坛，从这个细节我会发现，举个例子，我们说像最近一次，我们最近的一次就是澳洲新7月1号新出了一个预算案，大家对于税务方面的想法其实大家很多都很想了解， 那大家我们又不想就是说每个单一的社团去搞一个讲座，那就会其实有时候资源很多浪费，往往我们就是可以大家一起在一起聊在一起，然后就是说大家对这个有兴趣的有兴趣有想了解的一些不同年龄阶层的人，那我们说你们可以聚在一起，就是每周的搞一次，大家这一次搞一次，然后有多少人来参加，然后这样的话我觉得同样显示就是资源不浪费的前提下，让更多人也能够了解到新兴的一些我们说政府的政策也好啊，政府的一些想法也好，我们说很多人可能概念里就是只是从新闻了解上，哎，这个预算怎么样，或者这个税务案怎么样，那很多人并不了解其实里面真正的一些我们找一些专业的人士去讲解，去让人更好的去理解，因为大家每个社团里可能从事的就是人家从事的工作岗位不一样，有些社团正好恰巧他是从事税务方面的专业，比较税务专业的，然后在可能税务部门，哪怕是澳洲本地税务部门的，那我们既然邀请了他们，那我觉得你不可能每一场活动都邀请人家，那人家没那么多时间，那我们这样就可以资源整合在一起，就这就是我觉得现如今的一些兄弟社团，我觉得大家能够都在一起沟通的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和谐桥就是说大家可以摒弃原有的一些偏见，摒弃原有一些的思维，让大家可以更好的一起合作。无论在经商方面，我们说合作共赢是一个大家现在所期盼的一个，对，那我觉得在桥社其实也是一样，像我说大家在各个地方的社团也好，大家其实本身没有冲突，本身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乡情去服务，去做出贡献的。在现代社会，我们讲就是我们是叫高效，相当于是高效，同时就是要资源的一些整合。我资源整合同时，那就是说大家可以在一起合作，一起沟通，一起去办一些活动也好。中国人说人多力量大嘛，所以我觉得和谐桥社更多的是大家可以就是说，以前是说你做生意上来合作，我觉得大家在桥社上一样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没有冲突情况下，大家能够把自己各自身的资源能够分享贡献出来，本身都是在做贡献，没有必要说哎呀我这个东西是我做的，是我一定要，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力量是有限的，只有人多的时候才能把一些力量发展到最大化。那桥团活动也是一样，我们作为在海外的华人华侨，作为一个中澳文化桥梁的一个我们说一个奉献者也好，那一个人你所能宣传的，说白了你就自己看一个人就传几个朋友，那如果你有一群人或者一大群人的时候，你能把我觉得真的能够把我们说所谓的文化传承，所谓的一个精神能传递得更好，我觉得这是就要凝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够我们说才能凝出一股力量，这是我觉得和谐桥社，我觉得就我个人的理解啊，我觉得是团就是凝聚力，一个社团的凝聚力也好，一个国家的凝聚力，这是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大家记住一个根，然后其次就是既然来到澳洲这个国家，我们要融入这个国家，在不忘根的同时，我们要在澳洲这个地方要还是要
1: 让中国文化生根发芽，
0: 对，让澳洲生根发芽的同时，也能至少就是说利用我们的就是侨团社团的影响力，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能够去真正的去我们说喜欢上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这是我觉得未来对就是大家新的一代，无论说你愿意去加入社团也好，去接触澳洲本地的本地的我们说社群社区也好，能够去宣传好中国的一些大家所引以为傲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是青年一代我觉得可能使命职责，这是我觉得在于我希望可能年轻一代去能够更加能够做好的一个事情，我觉得是。

0: 和和共生，多元相融。这里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和和万家栏目，我是主持人黄瑜慧。美食是最不分南北的语言，一单一瓢皆是烟火气，一句老板老样子全是归属感。今天我们来到悉尼 Cabramatta 社区，走进本地人天天报道的巴满格美食广场。
1: 巴满格最打动人的不只是菜品精致实惠，更是这里独有的人情味儿。老板和员工打成一片，笑脸是藏不住的愉悦。
2: 我在澳大利亚干了51年，这里那个 club 呢，他们呢就要找人来投标，本来我都没有这个兴趣的，但是后来他们给了个我的那个计划书，我看了里面很不错啊，因为它有一个 food court，他们的装饰啊，怎么都很不像我们平常的广东的酒楼一样，所以我又就有一点个兴趣了。我们这个 food court 呢，差不多什么东西都有吃的，上海啊点心啊、烧腊啊什么都有了。我们还有一样，我们这个 food court 呢，你要吃龙虾、吃螃蟹、什么海鲜，我们都可以提供给你的，所以就不一样。第三个就是越南的，越南他们每一个区每一个区，所以他们有个，我们就叫了，因为我们中国人什么都喜欢个霸字嘛，所以我们就叫它霸区。那么后来中文饭店叫什么名字？那么我们呢想想有个霸字就开了，但是我也有个像满楼个满字，所以我们就叫了它叫巴满格。
1: 以店为家，践行和为万家的温暖初心。华人走出灶台，融入当地社群，不再是文化的旁观者，而是澳洲多元画卷里鲜活的落笔。巴满格不是一间店，是十几个档口拼出来的一整条美食街，粤式烧腊、手工点心、越南牛肉粉、东南亚咖喱叻沙、港式炒锅、老火靓汤，还有热腾腾的火锅和白粥小菜。服务员不少还会说普通话，点餐唠嗑都顺畅。吃着吃着就有了在家门口小馆子吃饭的那种归属感，一个广场装下了大江南北的胃口，谁来了都能找到对口对味儿。
3: 我们干了这么多餐饮，因为也知道就是外面竞争很大啊，所以呢我们每个员工呢都会用心来把这个餐饮做好啊，大家都会用自己的心态去做。那每次我看到客人啊吃得开心，还有就是吃得高兴，那我们觉得我们付出的就值了，我们的宗旨就是以客人为主了，就是这样子了。
4: 我们老板他人特别好，然后对待员工下属都特别的好，让我们感觉到像家人一样，然后很有亲切感，所以我就一直在这里待。
5: 我们多用心的去做菜，把菜的质量做好，所以又没有了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交流，所以我们都非常的开心啊，把质量做好，所以巴满格的生意越做越好，非常的火爆。
6: 我哋呢边咧个烧腊咧系全部都系香港传统嘅烧腊方式做嘅，好似我哋啲烧肉咧全部都系有一定嘅重量、一定嘅 size， 腌法啊，同埋个烧法咧全部都系传统嘅香港烧腊式做法，好似我哋有做叉烧啊，同埋我哋而家。出咗一個特別嘅黑叉燒，係只係我哋公司有得賣，全個雪梨都係特我哋有得賣嘅啫。咁好受食客歡迎。
7: 哦，我哋呢度咧有十幾個檔口，有百幾個品種，啲菜式品種嘅。咁咧好適合咧就西人啦、華人啦、越南華人啦、南方北方嘅客都可以。我哋會根據客人嘅需求去推薦，比如葱油餅啊。酸汤鱼啊、芒果鱼啊、海鲜啊、三文嘅海鲜啊、走地鸡啦、啊，都系我哋嘅招牌菜，同埋金衣豆腐，所以我哋系会跟住客人嘅要求啊口味去推荐俾佢哋。
8: 本身是越南华侨，我来这里就是40几年了，很多地方有卖这个牛粉，但是在 club 这个牛粉就是很正宗的，所以我每一个礼拜三一定来这里吃这个牛粉的。我是这里的熟客，很多人也是这里的熟客。
2: 这个地方很好啊，因为地方很干净啊，卫生很好啊，都是好吃啊，都就这样而已啊。
1: 除了吃，巴满格这个地方也特别接地气，600个座位随便坐，取餐用叫号器， 排队也不闹心，一家老小街坊三五个人，随时来随时有
8: 牛粉。但是在 club 这个牛粉就是很正宗的，所以我每一个礼拜三一定来这里吃这个牛粉的。我是这里的熟客，很多人也是这里的熟客。
2: 这个地方很好啊，这个地方很干净啊，卫生很好啊，都是好吃啊，都是这样而已啊。
1: 除了吃，八满阁这个地方也特别

高温滋滋迸发焦香，秘制香料渗进牛肉肌里，外皮焦脆带劲，内里肉质粉嫩软润，没有一丝干柴。咀嚼间肉汁在口腔炸开，醇厚肉香搭配淡淡炭烤香气，饱腹感和幸福感直接拉满，这就是大家排队打卡的底气。八满阁两大宴会厅随心选，中型宴会厅落座200人，大型旗舰厅容纳500人，专业舞台灯光音响齐全，婚宴、寿宴、生日大寿、企业年会、团建发布会全能承接，宴席套餐一站式搞定，场地布置正餐，重要日子来八满阁，好吃又有排面，烟火搭桥，风味唯美。八满阁打破传统中餐与西式俱乐部的边界，把中式宴席的团圆底蕴、中华骨子里的谦和包容融进澳洲本地成熟的社交场景。 Cabramatta 本身就是一个热闹的多元文化街区，逛完街走两步就到八满阁，吃口热乎的，坐下歇歇脚，这就是本地人最普通也最舒服的一天。一桌好菜容纳四方来客，一处空间承接两种生活方式，以食载道，生动诠释和和共生、多元相融的内核。这里是何味万家栏目，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首先我是从事移民行业二十八年，奥业移民集团的创始人，澳洲、美国、中国这个几个国家跑来跑去，然后在这个广州是我们的总部，然后上海、成都、深圳有我们的分公司，公司有六七十号人吧，那包括我们现在在悉尼这个办公室确实做了这个行业做了将近三十年吧，二十八年。那时候刚毕业没多久，然后呢，就这个是怀孕的状态，在怀我的儿子。当时因为刚好他们整个政府代表团是去到这个昆士兰州凯恩斯嘛，那我是作为这个 volunteer worker 一个义工来参与这个接待工作。当时是我们朱总理是去那个游船去那个办潜水艇一个看大堡礁的这么一个这个活动上面，对，真的是近距离的一个接触。我记得他问了一个问题，他问在座的坐办潜艇有十来个人，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考考大家，这珊瑚是植物还是动物？当时问了大家都不敢回答。当时我就壮着胆子说是动物，然后我说其实这个珊瑚会产卵，它的产卵是橙色，会浮在水面上。他非常惊讶的看了我一下，不可惜那个 moment 没有拍下来，因为当时你不可以带什么照相机啊之类的东西。对，
1: 但是您印象特别深刻。
0: 印象深刻，觉得他知识很渊博。我记得刚生完孩子就暴增重量，就是增肥增得很厉害，然后你又想同时要瘦，这个瘦身啊，锻炼啊，
1: 对，
0: 然后旅行最大的挑战就是饮食没有规律嘛，
1: 对，
0: 这样子的话就会给你身体上造成一些障碍，对吧？突然增肥或者突然会带来失眠，
1: 是，
0: 像失眠的话，基本上我可以说是我们的职业病了，因为每一个个案他的申请都是不一样的故事，不一样的 background， 然后每个人的这个 profile， 的 presentation 都是要来逐个来写，所以有时候是蛮伤脑筋的。尤其是员工遇到困难，他就可能要寻求像我们当老板的这些来的帮助，就他们搞不定，你想办法帮他搞定。所以就是我经常说我们是救火队队长，就他们搞不定，我们得出面去处理，所以就是会对这个孩子。

0: 子的照顾肯定有疏忽的地方，所以我的孩子很早就去幼儿园，很早就去这个寄宿学校 boarding school， 当然 boarding school 不是不好，他们的有专门的营养师，这个营养搭配在澳洲还是非常非常讲究的，同时对他的德智体几方面的发展。课后的这种锻炼啊、活动啊、运动啊，还是做得非常棒的。那就是也有他锻炼他的独立性，那就可能是更加。
1: 就从妈妈的角度上来说，总觉得好像
0: 差了一点意思，
1: 对，差了一点意思，对。
0: 就我们做旅行社的时候，一开始老是被投诉嘛，就是接待中国大陆团队的时候，我就发觉不行。我们当时请了新加坡东帝汶、马来西亚的员工来接待，就是中国的团队，很多很多投诉。后来就回去国内北上广深的出境游的公司的部门经理挖过来为我们工作，他们来了以后，我的团队就没有投诉了。那有很多人说，哎，你们怎么留下来的？怎么何德何能？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孩子，
1: 是问那个您从
0: 我的
1: 挖过来
0: 员工，对啊，你们还就有人免费帮你办移民怎么办的？那他说，那如果有很多人就说，如果你能办，我们给钱你，我就觉得这个还能赚钱，我们就觉得很开心，对吧？帮人的同时还能创造一个收益，就刚好我自己在2002年也拿了我这个移民代理的牌照，所以拿了这个牌照以后，2003年刚好 SARS 非典，我们就把这个旅行社的业务就全部就是卖掉，然后 fully focus 在移民这个行业了。我应该感谢我那时候的老板，逼上梁山，对吧？既然如果打工这么不稳定，那我就自己创业吧。第二的话，我一直觉得就是，我觉得我年轻有这个学识，有这个 knowledge。我可以为很多我们的同胞做一些贡献，那做贡献除了当义工以外，那有一些实际性的东西，那就是拿身份。我真的看到，当然那个年代做移民公司的人，现在你就已经看不见了，出事的出事，离开这个行业，离开这个行业，还坚守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人已经凤毛麟角了。尤其是中国女性老板，那时候我好像是可能是唯一的一个中国女性做移民的，尤其回到国内去 set up office 的人真的是很少很少。我经常跟自己讲就永不言弃哈，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从小到大我很小就有眼疾，就我的眼睛就是做了很多次眼角膜移植手术，因为它有眼角膜白斑，所以如果我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坚持，我也没办法读完大学，也没有办法像一个健康人那样子去照顾好自己，还照顾大家庭小家庭，我是一个非常不愿意给人家带来麻烦的人，我觉得我如果我能 handle， 我就尽量自己来 handle， 然后。同时呢，我觉得如果你要是停留在一个受害者的心态，觉得啊这世界对我不公平，甚至有我看到有些人说啊，为什么我爸妈生我出来我就是身体健康不如我的兄弟姐妹那么健康，抱怨父母，抱怨这个环境，
1: 所谓的原生家庭的这种各种问题。
0: 对，
1: 对，
0: 那同样你也可以做一个克服困难的人，那所以我从小到大就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所以我们在我的企业里面，永不言弃，不轻言弃，是一个很 basic 和一个 key 的一个素质。我不单只要求自己做到，也希望我的员工做得到。因为如果按照人碰到一点困难就放弃，真的我们有很多申请人根本来不了澳洲，根本拿不了身份，因为那个时候的申请人的 paperwork。是非常 lousy 的，就是很多文件它都没有就是储存这些文件的习惯。
1: 对，
0: 而我们申请的时候要从你申请，从你这个高中毕业开始到你申请前，几乎所有东西你要透明的披露给我们的移民官，那对于很多申请来讲是有挑战的。所以你如果说啊，你既然你提供不了就拉倒呗，拜拜，那你也可以这样选择。但是我们不会轻易放弃，我们一定会说，哎，我们如果缺这份的文件，能不能其他的文件来补救呢？这就是我们， 我们的起心动念，你是不是想真的帮到别人？你真的想帮到别人？我们说方法一定比困难多，一定会找到 solution。
1: 嗯。
0: 因为很多家庭他会寄厚望在我们身上，就是整个生活的频道赛道的转折点，我们是把他帮助这些家庭实现梦想的人。那如果他本身对移民政策的解读就有不是很理解，那如果我们又不去帮他们去梳理和引导帮助他们做成这个事情，那他可能整个家庭的计划就被打乱了。包括我们公司那个 Annie， 小妹妹00后，他就说他有一半的同学就是因为在留不留拿不拿身份。
1: 是是是是，98.5 2000 FM